周围是寂静无声。张景龙进庙还费劲儿吗？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没费吹灰之力进了庙里头了。一看正殿一团漆黑，配殿有灯光，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近，左顾右盼，看看无人，把窗棂点破一个小窟窿，往屋中观瞧。就见灯光闪烁之下，坐着个老道姑。说老道姑不是太老，五十左右岁，俩眼倍儿亮。这老道姑不知道正在盘算什么，一个小徒弟十七八岁在旁边服侍他，看那意思挺着急，不知啊在等什么人。就见那老道姑翻了翻了眼睛，现在什么时候？师傅起更了，怎么还不来呀？就说呀，这个人总是拖拖沓沓的，一会儿来了你说他几句。我知道了，该吃饭你就吃饭。师傅我都吃完了，就您还没吃呢。哎呀，我惦记这个事儿啊，这批货出了手我才能吃下去，不出手啊我放心不下。他们指什么说的张景龙不清楚。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就见老道姑站起来了，来了来了，快去开门。哎，这小道姑把灯笼点上，出去开门去了。张景龙赶紧闪身躲到明柱的后边，瞪眼在这看着。时间不大，就见进来两个男人，一高一矬。走在前面这个四十来岁，脸鬓乐腮的胡子，穿着一身青衣服，是贼头贼脑。后面那个小个长得干巴巴挺瘦，也是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背后还背着把刀。小道姑把他们领进屋去了，门户关上。景龙赶紧又转出来，依然趴在窗台往屋里观看。就见这俩男人进了屋了，就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问那老道姑，货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不是说早点来，怎么这会儿才来？哎呀，外边风声太紧呐，你干什么事不得留神呐，一着急走错，满盘俱是空，晚点有什么关系？大长的夜，那这货什么时候带走？今天晚上连夜就起身，明天天亮我们就到了家了。那要那样的话，你们还看看吗？当然得看看，这货我们得验一验，随我来吧。老道姑说着，带着小道姑头前引路，依然提着那盏灯笼。这俩男人一高一矬在后头跟着，就奔大殿来了。大殿一团漆黑，景龙就注意在后头瞄着，声息皆无。就看他们推开大殿的门，在灯光照映下，上面供的是白衣大士。转到佛龛的后边，闹了半天这还有机关埋伏。这佛龛的后边是莲台，莲台上有一扇暗门，你要不是这里人不了解情况，根本你发现不了。不知道这个老道姑摸了一下哪儿，哎，就见这莲台嘎巴嘎巴嘎嘎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转个开了一扇暗门，下边是黑洞洞地道口。老道姑说话了，二位稍后。小道姑提灯在上面照照，老道姑下去了。张景龙当然不能过去了，就在外头偷着看。过了好长一个阶段，老道姑爬上来了，嘴里打着口哨，用手往坑道里头一指，哟，干嘛呢？呵，再看地道口里头，直挺挺

0: 出来七个人，一色都是年轻的姑娘，但这些姑娘穿衣打扮不一样啊，有的头盘着，有的头卷卷着，但是这脸上都发木，俩眼都发直，形同僵尸相似。老道姑怎么领他们怎么走，站了一队啊，这活僵尸。出了地道，老道姑挨个查了查，一二三四五六七，挥手把地道口盖好，连台又转回原位，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才转身离开大殿。那俩男的一边乐一边看着，这批货嘛够上乘呀，你知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了，这都是到庙上烧香许愿的，我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选了这么七个呀。行，我们见货就交钱，银票我们都带来了。张景龙一听，人贩子，一点都不假。哟，这七个姑娘中了什么迷魂药了？明白了，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拍花药，一个是药膏贴在脑门子上，人就失去了智慧，怎么领他跟着怎么走。有一种是闻的，一闻上神志昏迷，跟这样子也差不多，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一种。总之这行人有一种特殊的手段。这七个姑娘在院里全都站好了，直挺挺的，俩眼发直，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比死人多口气儿。他们进了屋了，到屋干嘛？交钱，给多少钱张景龙也不清楚。就听老道姑说，不行啊，这批货你们得多给点啊，照着原来的价钱怎么能行。哎呀，咱是老主顾了，没少上你这发货，能亏待你吗？只要凑上一百个数，肯定有重赏。有的哪年能凑上一百个数，九月初九之前你要能给配上一百个数，货色都是这样，哎，我跟你担保，起码来说能给你一百两银子的赏钱，真的。嗨，我赵四多敢骗过人呢，咱以人格担保。好了好了，我四爷，将来我就冲你要这一百两银子了啊，你可是知道的，我担着掉脑袋的危险。哎，我明白，咱都彼此，要叫官府逮起我们也活不了。这样吧，钱交给你了，现在我就提着这货走，你把解药给我吧。哎，你等等。景龙在窗户外头往里看着，就见这老道姑拿过一个皮囊来，从里边一伸手拿出俩小瓶，就那瓷瓶，这上面有红纸贴，贴得清清楚楚的，看见没？这个上头里边装的是迷魂药，只要给它闻上，就这德行，不吃不喝也行吗？那能行吗？那不能行啊！最好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他们喂点汤，喝点滋补的东西，可以延长寿命啊！你不喝点营养的东西，日子耽误长了，那准死无疑呀！你就叫他清醒过来也没有用了。明白，行了，这两个瓶交给我了，我们走了啊，大姐。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下次回来再领下一批货啊，走吧。张景龙一看，把人叫货呀，你们简直是罪恶滔天，不让你们上哪儿去，干脆在院里就把你们收拾了就得了。张景龙想到这，挺身站好了，拉门就进屋了。屋里的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一看外边人影一晃，进了个棒小伙子，全傻了。来领女人那俩男的一看，脸上的肉蹦了几下，往后倒退两步，啊，长了长了， 把匕首拽出来了，对着张景龙，
1: 你干什么的？你站住！
0: 干什么的？抓差办案的，把狗眼睁开。认识我谁吗？苏州府的办差官，带着海捕公文，专管人间不办的一拧，你哎呀！紧跟着张景龙照的后背就是一掌，你趴下吧，哎呦，扑通！40来岁那位是趴倒在地，再想起来势比登天。那个小个子一看不好，过来就是一刀，景龙往旁边一闪，当就一脚，正踢这小子小肚子上的，妈呀一声是仰面摔倒，匕首落地，张景龙过去一脚踩着他前心，
1: 别动，
0: 动我把你黄子给你踩出来。再看那俩道姑吓得木雕泥塑一般站那不敢动地方，张景龙把他们裤腰带解开，泥胳膊把俩人给捆上了。要不怎么叫能耐呢？练武就是有这种好处，一个人对付这几个不费吹灰之力，你不练怎么能行？真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俩逮起来，在墙角那块一跪。张景龙转身奔老道姑跟小道姑，老道姑哭痛就跪下了，饶命施主，饶命无量天尊。
1: 别念这玩意儿，
0: 你还无量天尊呢？你还你们净做缺德的事儿了，怎么回事？给我说，
1: 有半字虚假，我掐死你了。
0: 在灯光照耀之下，张景龙眼眉倒立，一咬着牙关，跟凶神恶煞差不多。不用捆，老道姑小道姑规规矩矩就跪下了，好汉饶命，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张景龙从地上把那匕首刀捡起来，一把插到桌子上，一把在手里头掂量着，在他们面前之话说吧，说对了还他罢了，说不对看那小刀没，我给你们放血。在这个节骨眼儿，敢不说老道姑全交代了，我是白衣庵的主持，我其实也是后来的，在这混了6年了，我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是出家人，暗地之中靠着倒卖人口为生，倒卖的一般都是少妇长女，就是附近的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看着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人，想方设法用拍花药把他给迷惑住，然后搁到我们这地闷子里头，凑齐了就卖给这个赵四，赵四把他们运到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敢问，他们也不说，我从中就挣这笔钱。张景龙就问，这些年你贩卖了多少人口？算上这一批7个是4728，倒腾了28个人。行啊，哪个卖多少钱的？不多，一个才给5两银子，这7个才5七35两。哦，你还嫌不多呢？买头牲口多钱呢？倒腾人口，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缺德不缺德呀？说着张景龙找出绳子把这师徒给捆上，让他们跪在旁边，把那俩男的提过来了。怎么回事？叫什么名？
2: 我姓赵，我叫赵四，他叫小三儿，他是我侄儿。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说，
0: 我们是半赤山的。半赤山在什么地方？
2: 离这儿挺远的，能有80里地。
0: 半赤山是不是贼窝子？
2: 也可以说是吧。我们有个当头的，姓王，叫王忠，外号人称过山虎。我们把人整去，主要是卖给他， 他在岛首送的那个玉泉山凤凰岭
0: 呀，玉泉山凤凰岭。张景龙一听，那不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地盘吗？嘿呀，他这爪子伸的可太长了，数百里地都伸到这儿来了。
1: 哦，这王忠叫你们来倒卖人口，对不住，我们倒卖了，卖给他，我们从中获利。他送到凤凰岭卖多少钱，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嗯，好好好好，行了。那么烟路之上有官府盘查怎么办？
2: 一般遇不上，我们白天不敢走，竟是半夜赶夜路走，而且我们走那地方非常背，官府根本一无所知，每一次都比较顺利。
0: 嗯，行啊，把那药拿出来，两瓶药拿出来。张景龙一看啊，上面写的清清的，一种是迷药，一种是解药。他把解药倒到手心上，提鼻子闻了闻，一股香味扑鼻。他问这老道姑：“这解药怎么使？”“
3: 哎，这解药就是给他们那些受迷糊药的人往鼻子上一抹，时间不大就能清醒过来。”“
1: 啊，我试试看。”哎，
0: 张景龙到了院里了。一看院里这七个年轻的女人直挺挺在这站着，都瘆人了都。那也就是张景龙一身都是胆，把解药扣到手心儿，对着他们鼻子一吹，吹完了把手擦干净，药带起来，往后倒退等着。时间不大，这七个女人清醒过来了。
3: 阿嚏！
0: 打完喷嚏之后，扑通扑通都坐在那儿了，俩眼发直，待会儿是左顾右盼，哇哭开了。那女人没有别的招，就会哭。张景龙一想，别误会啊，赶紧过来跟他们解释。姑娘，你们听着，我是官府的差人。你们有谁认的字没？看，先别发生误会，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说着，把海捕公文拿出来，在几个人面前一晃。你真别说，有两个识文断字的，一看，通红的大印，办差官，那上面标的清清楚楚的，这才知道遇上官人了。再看几个姑娘，翻身跪倒，哭泣不成声啊。哎呦，官人快点救命啊，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拐骗来的。
1: 行，
0: 你们这里头有叫小月的吗？头一个姑娘说话了
3: 啊，我就叫小月，我是搬山屯的人，我娘有病，我跟邻居王大婶到白衣庵来烧香，往回走的路上我要方便方便，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发迷就失去了知觉，醒了之后就跟您见着面了。
0: 哦，妥了，你们家里的人现在正在找你呀、啊、遇上我你算不幸之中就万幸。姑娘们，把家乡住处都说清楚，我送你们回家，一家人团聚，不要害怕，目前帮着我办点事儿，把这几个人绳之以法，扭送到官府惩处，省得他们去害旁人。
3: 那行了，
0: 这姑娘咬牙切齿的愤恨，手里没家伙事儿怎么办？有的捡砖头，有的把凳子劈了，拿着凳子腿儿，帮着张景龙看着这几个人。等进了屋，有俩姑娘胆儿大的，照着老道姑那脑袋上梆梆就两凳子腿儿，把老道姑给揍的狼哭鬼嚎。景龙赶紧制止，下一步咱还有重要的大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8月15领兵打进燕京，元顺帝化妆而逃，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义军终于端了元顺帝的老窝，整个燕京跟开了锅一样。虽然说民兵杀进来了，有些元人不愿意缴械投降，仍然展开激烈的巷战。老百姓呢，恨透了元人的统治，就盼着有这一天。有很多胆儿大的，把门开开，拿着棍子、棒子、扫帚、大铁勺、菜刀，都加入了战斗，帮助义军捉拿元人。元顺帝呢，化了妆，抱着玉玺，他一看呢，哪儿也出不去，到处是民兵，到处都检查。元顺帝口打嗨声，完喽，彻底的算完了，姑，我到哪里去？这他怪谁？长这么大没离开皇宫的门，连开门脱衣服他都不会，落到这步天地，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幸好他的王叔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率精兵15000正在寻找他。主公万岁！君臣见面放声痛哭。铁胳膊老怀王给他准备了一匹马，安慰他，主公不必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别看把燕京给了他，有一天咱们还能杀回来，臣愿保护主公逃出虎口。这老头子也喝出去，一晃掌中这队短把牛头都率领着10000多人马冒死突围，和义军就展开浴血奋战。您还用问吗？这是你死我活呀。

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还心情不一样，男女老少涌上街头，排摆相按，跪了两大溜，像人墙似的迎接朱元璋。当然了，此时此刻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一看人太多，不能骑马通过，他从马上跳下来，沿路步行，有时候还安慰安慰父老，这老百姓更受感动。咱们书说简短，等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他是大吃一惊啊，左看看右瞅瞅，哎呀，心里说话，这座皇宫的建筑比我那南京的皇宫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多好。朱元璋很高兴，再一检查，皇宫里所有的宫院库府都有专人保管，没经过战乱破坏，

都有专人保管，没经过战乱破坏。他一问这人是谁，闹了半天是元朝的吏部尚书，叫鲁达，愿意倒戈投降，还帮助义军保护了这些财产，避免宫中被人抢劫，算立了一大功。朱元璋重重加封，这就在北地燕京城召开庆功宴。这个宴会这个热闹，各路的人马上百员大将，开国功臣500余人全都参加了。就在元顺帝原来的大殿上举杯祝贺，欢声笑语。在旁边那个奸相萨敦嬉皮笑脸的过来，主公，我说的怎么样啊？不让你费一点力气就得过燕京，果然实现了吧？当初您老人家说过，如果把燕京得过来，重重加封臣的官职，但不知您想封我个什么官？朱元璋一听，好啊，上这来讨官来了。萨丞相，你的功劳太大，不光是帮着朕，在过去你帮着元顺帝立的功劳也不少，这个我一块封你，在一字并肩王以上再给你来个平顶侯。平顶侯？萨敦没听明白，主公这是个什么官？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噔，我要你的命，来，把萨家父子绑出去。到了现在，萨敦才知道彻底的上了当，叫朱元璋给利用了。这老家伙垂头丧气，被刀斧手推在午门外，游街示众，当了平顶侯。萨敦一死，人心大快，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但是朱元璋并没敢耽搁，在进了燕京的第五天，马上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呢？虽然说把北地燕京给占了，元人的实力并没彻底垮台呀。据估计，手下还有大兵100余万，另外还控制着山西、陕西、甘肃、西北很大的一块地方，长城以内很多重要的关隘都在元人手里头。看来这个战争一半时还结束不了，理应当乘胜追击。朱元璋命中山王徐达率精兵30万，大将100名，领着胡家父子从东路围剿元顺帝，又命军士刘伯温带大兵30万，上将100名，带常家父子从西路追剿元顺帝，务必把元人赶出万里长城，把玉玺夺回。这两路大兵宅吉日即期出发，咱不必细说。朱元璋呢就留到燕京，在这守着，京里头也留了不少人，宝刀大将铁公然父子、石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都留到燕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日子不多。捷报传来，军师刘伯温这一路走马取过正定府，顺利夺下太原，连打了18个胜仗，命令常茂、丁世英、于镐、朱穆英4员小将回京报捷。哎呀，这小哥四个这个乐呀，打参战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看来胜利在望了。这要全国统一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过一过歌舞升平的日子，那有多美。

0: 这小哥四个是说说笑笑。长茂呢，带着自己的家人叫长忠，一共主仆五个人，带着军事的公事，由打太原府起身赶奔燕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长辛店。进了街一看，跟没打仗一样，老百姓人人脸上带着笑容，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完全带出来太平盛世的样子。长茂更感觉到高兴了，一看这个天气快到晌午了，这主仆五个人还没吃饭呢，不行啊，得喂喂肚子，咱找个地方。到了十字街找了个回回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回族。到了饭馆的楼上，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哥几个喝着水在这高谈阔论。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楼梯响，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是个王官的打扮，满头大汗，东瞅西看，一眼看着长茂了。哎呦，王爷，各位英雄，我这有礼了。长茂一看不认得他，
1: 起来起来，我你哪儿来的？你认得我吗？
0: 谁不认得您呢？小人，我是从京。

0: 我是负责长金店这一路的，只要遇上就领到宫里头，万岁要召见，有紧要的事情跟大家商议。没想到常将军各位回来了，干脆别吃了，跟我进宫吧，皇上等着呢。
1: 你儿长茂一听，这皇上怎么了？这是大概胜利了，高兴，思念这些文武群臣，见着就想请到宫里去，谁敢抗旨不遵呢？长茂把堂官叫过来了，哎，我讲对不起，刚才要那桌全羊酒席给退了。
0: 接着
1: 放心，别看我们没吃，照样给钱，我们这有事儿。把钱付了，长茂几个人下了楼，跟随这个王冠起身赶奔京城。日头偏西的时候进了燕京了，正往前走着，迎面又来个王冠。我说前面来的是谁呀？常将军回京了。太好了，万岁有旨，让这几位在金庭馆等候，一会儿万岁就来。把常茂众人让到金庭馆驿，当然了，这屋子是富丽堂皇，招待的十分周到。小哥几个洗了脸漱了口，就坐这等着，一直掌了灯了，这皇上也没来。长茂心里这个别扭，心说一天没吃东西了，这玩意儿这肚子受不了。我小磕巴嘴，你饿没饿？我呀，早都前腔贴后腔了。我这玩意儿不吃饭也不行。哎，我说那王冠，皇上什么时候来？
0: 我哪知道？万岁就告诉在这等着。
1: 哎呀，真要命！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们准备点吃喝。吃完了我们再等。这个王冠下去准备了，还没等吃到嘴里呢，又来个王冠。常将军对不起，哎呀，知道您着急，刚才启奏了圣驾，圣驾因为有事儿不能到金庭馆一来，让你们进宫，皇上在宫里头等着，还要准备一桌盛宴招待各位英雄。你看又没吃着，好了，进宫吧。他们四个人可以进宫，那老家人常忠没有那资格，就把常忠留在金庭馆了。常茂临走前告诉他，我说你在这等着啊，我们进宫见皇上去，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要有人找我你就把这事告诉他。
0: 是是是，
1: 老家人常忠等着。再看常茂这几个人也没有更换衣服，起身又打后宰门进了皇宫。这是小哥几个头一次到这个地方，他们一看，哎呦，怪不都想当皇上呢，这地方真不错呀，真可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斜山转角金碧辉煌。这小哥几个都看不过来了，在那个王冠的指引下就来到一座偏殿，把帘笼一打，让他们进了屋了。各位将军，你们少坐片刻，容我启奏圣上，可能一会儿就能召见。
2: 快点啊，我们都饿急眼了，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
1: 是是是，这王冠走了，小哥四个说说笑笑等着吧，都等到半夜了也没见着朱元璋。这丁世英心眼比较多，小眼睛眨巴眨巴，茂啊，我说这里边不是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说这怎么回事？在长辛殿一直把我们领进皇宫，这皇上始终都没露面，你说难道这里头没有鬼吗？
2: 你放屁，皇上跟咱有什么鬼？
1: 茂，多个心眼没有坏处啊，你看着没，我觉这里头有点文章。长茂叫他这么一说呀，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事儿，他站起来，我各位咱这么办，别胡猜乱想了，我现在才明白过来，见皇上有什么难的，打仗那会儿都在一个被窝睡觉，

0: 还用人送信儿干什么？他不来，咱不行找他吗？
1: 对，
0: 几个人在屋就出来了。这么大皇宫，上哪儿找去？他们东一头西一头，有地方就走，有门就开。正好走到一个院里头，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喊喝一声：“站住！”一棒串锣响，伏兵四起，把四位英雄吓了一跳。再看那灯笼上都有字儿：“巡逻御林兵”，遇上麻烦了。在灯光照耀之下，有一位老将军，头顶铁盔，身披铜甲，外罩征袍，腰悬宝剑，怀里头抱着一支大令。一瞅这家伙长得也是奔了头翘下巴，两个黄眼珠子，能有60来岁吧，不认得他是谁。但是这家伙可挺横，站到台阶上用手一指：“你们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什么地方？皇宫大内3尺禁地，尔等竟敢任意胡行，这还了得？奉万岁旨意，将他等拿下！”把御林兵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朱穆英有点不服气儿：“等等，我们犯什么罪了？是皇上叫我们来的，我们找皇上，哪儿犯罪了？人家可得听啊。”于藻还不错，于藻说：“这么办，咱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叫他捆，咱见着皇上一说不就明白了吗？小哥几个这么一犹豫，就叫人给捆上了。捆跟捆可不一样，看来绑他们是有目的的。三股绳子拧成一股，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嘎吱嘎吱，哎呀，慢点，那骨头长帽被捆上也有点后悔了，尽管他有力气想把绳子给整开，是势比登天。长帽不服气儿：“哎，我那老家伙，你是谁呀？你赶紧启奏圣上，帽太爷要见皇上，我有话要问他。”这个人一笑：“什么？你还想见皇上？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我告诉你，我是新任的经营殿帅，这一亩三分地儿归我负责，我保护皇上的安全，没有皇王圣旨，任何人都得就地问斩。你们随便闯宫，犯下了不赦之罪，来，就地正法。”“什么？”长毛一听这就砍呐，又可不干了。不干也不行，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呼啦朝上了100多人，把小哥四个摁到地下，明晃晃的鬼头刀往空中一举。长帽几个人一闭眼，慢喽！在这一刹那，心在刀弯里呀。长帽还想呢，怎么那么倒霉？这些年在战场上跌跌撞撞没出事儿，没想到回京报捷来了，倒把脑袋混丢了。要死的明白也行，死的是胡了八度，有冤都无处诉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这些御林兵就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说：“这是谁呀？”连长茂几个人死中得活都觉得奇怪，掌身也顺声音观看，就见对对红灯开道，御林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了一人。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3尺方身剑，面赛银盆，3绺黑胡。一看是谁，正是十王千岁李文忠。 就是当今皇上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啊，被留在燕京了，身为京营大帅，执掌全京里一切的大权。本来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今天晚上领着亲兵卫队巡城，因为这座城市刚得过来不久，恐怕街面上发生骚乱，正好走到金庭驿馆，常忠在门口站着呢。李文忠在马上一看，这不常忠吗？他不随着常茂他们远征吗？怎么回来了？都是熟人了。李文忠就问他，常忠啊，你在这等谁呢？常忠着急，一看少主人去而不回，在屋里坐不住了，正在门口张望，没想遇到石王了。常忠也没隐瞒，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一听也感觉到奇怪，说我身为京营殿帅，这事儿怎么一点不知道？听常忠这一讲也不对茬，皇上怎么知道常茂他们进京？皇上能敢奔金庭馆来见他们吗？这里边必有文章，但是他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李文忠很惦记前敌的情况，一想顺便我也进宫一趟，听一听常茂他们说什么，这才领人到了皇宫。没想到这块摆下刑场了，要杀人。李文忠就大吃了一惊，因此喊了一声，把刀斧手喝退。等十王千岁迈步过来，见着常茂、于狗四位小将，常茂可不干了，把脑袋瓜一拨了，哎，我说十王，我这怎么回事？变的什么戏法？我们刚离开燕京不到几十天的功夫，回来怎么满变了？我常茂犯了什么罪？皇上为什么杀我们？刚才报大令那个老头他是谁？于狗也不干，暴跳如雷。李文忠说，那这么办，你们别着急，连我都糊涂，你们暂时先委屈委屈，容我面见天子然后再说。来，给解开。李文忠有这个权呢，把四个人的绑绳给解开。刚才要杀他们的御林兵，连报大令那老头全跑了，也没弄明白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姓字名谁。李文忠让这四小等着，自己进宫去找舅舅。他这个身份够啊，怀抱象牙护板，找来找去就找到后宫，叫勤政殿。离着勤政殿还挺远呢。李文忠一听啊，呵，这殿里头是弹拉歌舞的声音。他走过玉带桥，转过假山，迈步上了大殿的殿基，隔着斑竹帘子往屋一看，没把李文忠给气死。什么原因？他做梦也没想到，刚把燕京得过来这么短，他这舅舅洪武万岁朱元璋就迷恋声色，穿着一身软烧的龙袍，在床上坐着，怀里头抱着个娇滴滴的美人。因为这是黑天，从外头往屋里看特别真切。李文忠一瞅这个女的，头上梳着三环套月的美人揪，身上穿着软烧的纱衣服，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在两旁边有不少的宫女吹吹弹弹，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李文忠一看全明白，不由得火往上撞，暗中埋怨舅舅，这是什么时候，将士们在前敌流血，你跑到这迷恋女色，你能交代得下去吗？这个女子是谁？我非要把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李文忠才要闯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小姐裴翠云跟大德天子程咬金洞房花烛夜，这个洞房花烛夜可够新鲜的。齐彪李豹在外边听着窗户根儿，大小姐裴翠云就问程咬金：“你说，你我就算门当户对了，而且呢，你的相貌丑的能把宋玉吓趴下了。”可有一节，你的信中还说了，说你文武全才。万岁，既然是文武全才，今天我得考考你。程咬金一听坏了，这武的三斧子我还能蒙两下子，这文的我是一窍不通啊。徐茂公这个老道教我这几句文词我全都用完了。哎呀，嘿，请问小姐怎么考法？说我考你呀、啊、万岁，那我就考你了。咱们先考文的，文的呢咱们两个人对对联儿，我说上句呢，万岁爷你答下句。程咬金也

0: 不能说不干呢。既然信里说我程咬金文武全才，得了，我就蒙吧。
1: 哎，小姐，哎，在下从命。
0: 好，大小姐裴翠云稍微想了一下，万岁，我可说了。
1: 哎，小姐，请讲。
0: 我说的是红粉佳人。程咬金一想，他说红粉佳人就应该对白面书生啊。
2: 我这蓝着脸，这算怎么回事啊？
0: 这样，
1: 小姐，
0: 哎，我给您对蓝脸大汉。裴翠云一听，对的不错呀。我说红粉佳人，他说蓝脸大汉，他确实是一个蓝面大汉呢。万岁，我还得添字呢。
1: 哎，小姐能添，我也能添。
0: 万岁，你听，红粉佳人耳坠一对银环，
1: 哎，我这蓝脸大汉肋配三尺宝剑，怎么样，小姐，我对的不错吧？
0: 裴翠云瞧了瞧程咬金，你别瞧他五大三粗的，还真行啊。万岁，我还有呢。
1: 哎，还有，哎，小姐请讲。
0: 万岁，我说一个字儿，海，这海是大海的海。
1: 哎，他海嘛，
0: 程大爷一想，海，那海呢就能对山吧。
1: 哎，小姐，我对山，高山之山。
0: 好，我再添一个字，变成一个能吃的东西，海棠。
1: 哎呦，你能吃我也能吃，我也给你加一字山药。
0: 大小姐裴翠云心说，也不能不算呢，

0: 总赏海棠花。
1: 哎，小姐，哎，我程咬金，小时候家里穷，净吃山药豆的。这大小姐裴翠云扑哧一声就乐了。程咬金心上乐了，乐了就行了，就别再出题了。没想到裴翠云又说了：“万岁爷呀，我再给您出一个字儿，雨。这个雨可不是下雨的雨。”程队也很聪明啊，一想下雨就得刮风。
2: 哎，对对对，小姐，我给你对个字儿，风。哎，不是刮风之风。
0: 裴翠云瞧了瞧程咬金，心说：“行啊，以风对雨，万岁，我再添一个字，花雨。”
1: 程咬金这时候越来越聪明，哎，我也加一字儿，酒风。既然不是刮风的风，喝完酒撒酒疯也是风啊。
0: 大小姐点了点头，万岁，我再给您加一个字，飞花雨。程咬金心说：“这酒疯得撒呀。”
1: 哎，大小姐，我给您对撒酒疯。
0: 万岁，我再加两个字，点点飞花雨。
1: 嘿，我是回回撒酒疯啊。
0: 万岁，我再加两个字，眼前点点飞花雨。
1: 嘿，我是席上回回撒酒疯。
0: 大小姐裴翠云心说：“没想到我难不倒他。”万岁，我还能加四个字。
1: 哎，小姐请讲。
0: 我说：“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
1: 程咬金可急了：“
0: 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这什么词儿啊？”
1: 程北一着急，那个汗都下来了。
0: 突然间有了，他皇王有道，我程咬金祖上无德呀，我才能撒酒疯呢。
1: 哎，小姐，我也能添四个字，祖上无德，我席上回回撒酒疯。
0: 大小姐裴翠云把嘴一撇，我还能添三个字，大魔国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万岁，接吧。
1: 嘿，有了，既然你说打魔国，我给你对上程咬金，程咬金祖上无德，席上回回撒脚门。小姐，我对的怎么样啊？
0: 万岁，我说的是咱们瓦岗山的气数。
1: 哎呦，我讲的是我程咬金家门的德行。
0: 好，大小姐裴翠云高兴了。万岁，你这文才出众。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出众二字，哎，是娘娘给我挤得出来的。
0: 好，这位程大爷把实话都说出来了。万岁，您的信上说了，说您武勇过人，不知道万岁爷的武艺如何，能不能与我比试一下啊？
1: 哎呦，
0: 程大爷心说，这娘娘要跟我比武，
1: 我要是输在娘娘手下，我可寒碜到家了。得嘞，我程大爷向来不怕，有我这程三虎呢。
0: 娘娘，
1: 这武种怎么好比武啊？
0: 万岁，不在马上，也可以在部下动手啊。
1: 好嘞，就这么办了。可是武种没有兵器。
0: 裴翠云用手一指，万岁爷，你看。
1: 程咬金一看，裴翠云指的呢是地上的戳灯。什么叫戳灯啊？那就是戳在地上的一大蜡台呀，要按现在说呢，就是落地式的。好，程大爷一伸手，啪啪就把这戳灯上的大蜡给拔下来了。程咬金抄起一只大蜡台递给裴翠云：“哎，娘娘，你一个我一个。”
0: 裴翠云也乐了，接过一只蜡台，一看程咬金手中也抄起一只蜡台，万岁爷就请您递招吧。
1: 嘿，程咬金心说：“娘娘这句话说的太地道了，我要不先动手我就坏了。”哎，既然娘娘让我先动手，那么孤家就得罪了。
0: 大小姐裴翠云手里拿着大蜡台，程咬金把这蜡台一举，
1: 直接就奔着裴翠云扎来了。

0: 姐裴秋妍心说，我可练了不少年的武艺了，什么招数我没见过，什么叫刀嘴呀，唰来得真快。裴秋妍赶紧拿着戳灯往出一支，程咬金手太快了，马上把这大蜡台一转，蜿蜒。裴秋妍心说好快呀，什么叫蜿蜒呢，拿着蜡台往出一支，程咬金往前一迈步，一侧身，我掏你的耳朵，唰啪。这一下裴翠云愣没给架住了，程咬金手中的大蜡台就把裴翠云头上的凤冠给扫掉了，裴翠云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下了，程咬金把这大蜡台一扔，嘡啷啷掉在地上，程咬金过来用手相搀，哎呀娘娘得罪了，心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真是文武双全，好快的三招我竟没还出招来。裴翠云一乐，程咬金把娘娘搀起来了，哎呀娘娘啊，哈哈哈哈，我程咬金文武双全吧。书以简洁为妙，大小姐坐在床上，万岁，我问问你，我的父亲跟我的三弟还在随营，这可怎么办呢？哎，没关系没关系，娘娘，明天我让军师徐老道出主意，娘娘千万不要着急，安歇睡觉。程咬金说出安歇睡觉这四个字，外边齐彪跟李豹听见了，差点乐出声来，又不敢出声，直吭哧。裴翠云没听见，程咬金可听见了，哎，安歇睡觉，安歇睡觉。裴翠云就跟程咬金说，万岁，虽然说军师足智多谋，但是三弟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把他看大的，你要劝他他绝不归降，要打算让他归降必须做到两件事，哎，请娘娘传一旨。齐彪李豹在外边都乐呀，还请娘娘传一旨呢。万岁，第一要以武服人，你必须战败了裴元庆他才服你呢。那么娘娘第二呢，第二啊，我这三弟元庆不听别人的话，就听我的话，请军师想办法把他诓到山上，到时候我去劝他，他一定归降。
1: 哎，好救姨娘娘。
0: 夜无书，第二天程大爷升坐了金銮宝殿，瓦岗山众斩将参王拜驾，齐彪李豹一磕头，然后抬起头来看程咬金，哎，我等参见万岁圣驾。万岁爷，昨天洞房花烛夜您劳累伤神，请万岁爷马上退朝回内宫休息。大家伙一听着乐呀，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你们全是废话，现在孤家传旨，万岁爷呀，您倒让我们免礼平身，我们可全跪着呢。
1: 嘿嘿，多跪一会儿省得废话，军师听旨。
0: 嘿，徐茂公心说我四弟行啊，后宫有娘娘了，啊，就是不一样了，赶紧说了一声臣在。徐军师，孤家命你马上用计啊，既收裴家父子，让他们归顺瓦岗山。徐茂公早就听见齐彪李豹的汇报了，万岁，臣这回可没办法了，裴元庆那份傲气谁能把他劝降啊，请问万岁，娘娘有什么懿旨啊？老大位，可有你的，我们两口子说话你全都知道了。好，孤家就听后宫娘娘的懿旨啊！可在金殿之上，我得听你的。你用计，你马上以武给我收服裴元庆，把裴元庆引到瓦岗山之后，娘娘自有办法收服。来呀，三朝！好家伙，程德一甩袍袖走了，大家伙才站起来，看着程咬金的背影全都乐了，这皇上整个一大松心。徐茂公说，这么办吧，众家贤弟， 城四地走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如何收服裴元庆。秦琼一抱拳：“三弟啊，就由我去战败裴元庆，让他心服口服上冈山。二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败裴元庆啊？”三弟啊，只有我下山跟裴元庆一战了，用我秦家的绝技杀手锏，得把他打于马下，他才能心服口服。君可料定，山武帝、伯党、俊达二位贤弟，你们四位各带1000兵，咱们哥五个给裴元庆摆个五行阵。大家伙一听，好啊，二哥还是您高，就按您的话办。这样，我把裴元庆打下马去，让他以后看见我他就得害怕。大魔国我是元帅，要是不让他服我，今后如何派他上阵？对，二哥听您的，咱们就摆个五行阵收服裴元庆。好，大家去准备。秦琼告诉这几个人什么时候出兵，怎么用兵。众人散去了，徐茂公就到后宫把收服裴元庆的办法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呢就告诉了娘娘裴翠云。咱们书要简洁，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全都布置好了，单说秦琼、秦叔宝点齐了200亲兵，出了山口，到随营前就把阵势列开了，兵丁是呐喊叫战。张大斌得着报告了，马上命裴元庆出马，而且告诉裴元庆，既然瓦岗山的人出了200兵，你也只能带你200亲兵小队。裴元庆没有办法，带着200亲兵响炮杀出大营，就把阵势列开了。二爷秦琼催坐下马，掌中双锏，直临两军疆场。裴元庆一看乐了，好了，瓦岗山元帅秦琼出马。俗话说得好，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我要是把大魔国的元帅捉住，我这功劳可立大了。立下功劳之后，回到朝中，皇上要奖励我，给我记功，嘿，我就在他面前告到了张大斌，给我爹出气。裴元庆摆双锤直奔秦琼，来到疆场，双足一扣蹬，飞匪首秦琼，你也敢跟你家三公子交战吗？二爷秦琼一分双锏：裴元庆啊，你不要出口伤人，今天你家秦元帅出马是让你知道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你我撒马一战。裴元庆是二话不说，把双锤一举，马往前一冲，唰，抡双锤奔着秦琼头顶就砸来了。二爷秦琼是早有准备呀，没等裴元庆双锤下来，手中一对剪，举火烧天式，使尽全身之力，唰，对准了裴元庆两个锤柄，往左右一分，啪，愣把双锤给磕出去了。跟着双锏一变，唰，双龙探海就奔着裴元庆面门扎来了。裴元庆往里一裹蹬，双锤往出磕这双锏，秦琼不容他碰上，双锏又回来了。两个人锤来锏去，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杀了有3-4个回合，裴元庆的双锤就是碰不上秦琼的一对锏。裴元庆是干着急呀，因为裴元庆心里明白，我这锤只要能沾上他的剪，就得让他剪撒手。没想到他手怎么这么快呀、啊？我这锤就挂不上他的剪吗？就在这时候，听见魔国的兵就喊上了：“秦元帅呀，你可得多留点神呐、啊！裴三的锤呀，实在是厉害呀！”哗，裴元庆气坏了。好大的口气，管我叫裴三儿！这时候，二爷秦琼把马圈回来，正好脸朝西。 裴元庆呢也把马圈回来，正好脸朝东。裴元庆心说，我双锤不能跟他耗着，这回用我绝命三锤，我得赢他，让他捡蛇人死马踏家。秦琼，就这一个回合，我要你全盘经历。哎呀，你别跟我拼命啊，我还得对付着多活几天呢，我还想多当几天元帅呢。秦琼说完之后拨转马头，往东就跑。裴元庆催坐下银狮手就追，匪首秦琼，你跑不了，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在后边就追，两匹马一前一后奔跑如飞。裴元庆以为胯下这匹银狮兽是匹千里马，一定能够追上秦琼，可是没想到秦琼这匹马呢跑得还真不慢。别瞧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虽然是口老了点，但是还能跑一气，两匹马相隔只有十几丈远，可是裴元庆怎么往前催马就是追不上。追着追着，秦琼看见前面有个伤口，一催马就进了伤口了。裴元庆心说，你进伤口我就不追了，他一催马也进了伤口了。进了伤口之后往左边一拐又往右边一拐，裴元庆再往前面一看，东边是一个夹沟，一里多长，两边是山，他就顺着夹沟往前追。他瞧着秦琼就出了这夹沟的洞口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追，秦琼你跑不了。就在这时候听见两边山上有兵丁喊，裴三啊，东山口啊，我们已然查住了你，出不去了，裴三啊。裴元庆勒住坐骑，这时候就听东方不如一通鼓响，冲出一支人马。这兵丁全都是一身灰布的裤褂，头上戴着罗帽，身上穿着绿号坎，威守一员战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在这员战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杆大都旗，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白月光中有一个王字。大刀王军可把青龙偃月刀往空中一举，哎，裴三啊，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伤口已然查了，你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来呀，给他来一个乱箭穿身。裴元庆一看对面的兵丁全都是小烧弓湖中箭，这箭头全都对着我呢。裴元庆倒吸了一口凉气，感情秦琼把我诱到此处，这要埋伏啊。这个王军可金盔金甲绿战袍，兵丁是绿号坎，哦，这是按东方架一木，他要摆五行阵。别瞧裴元庆年纪轻轻16岁，从小读兵书看战策，他懂。裴元庆拨转马头啊，按原路就跑，跑到西边去，好打算从西边出去，没想到快到山环这儿了，就听西边哒哒哒炮响鼓响，冲出了一千兵。这些兵全都是一身的青布裤褂，头戴罗帽，身上是白缎子号坎，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战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素鹰枪，战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是白缎子大肚旗，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四名，白月光里也是一个王字。裴元庆被困五行阵，到底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

裴元庆心说：“我这当可伤的不小啊！这明明是他们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西方更新金我是走不了了，那么我再闯一闯北方人归水吧。他催马要上北山坡，刚到山根底下，就听见山上不咕就响了，兵丁们全都涌上来了。”这支伏兵号坎全都是黑缎子做的，当中间这员战将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身背后大旗上边绣着有字儿：“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白月光中一个尤字。”尤俊达高声喊嚷：“嘿三儿啊，今天有我尤俊达在此，你还跑得了吗？”兵丁跟着喊：“裴三儿啊，你跑不了啦！”裴元庆只好拨转马头往南跑。裴元庆心说：“我已然闯了三面了，不忘可知南方是丙丁火，早有准备，我也跑不了。”他催马刚到了南山坡下，就听着山上哒哒哒。杀呀，别让跑了，我拿着裴三儿 啊！裴元庆一看这些兵号坎全都是大红色的，为首这员战将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身背后一杆大毒蹄，背风一刮，扑隆隆横竖就卷，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白月光中一个善字。这员战将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修心。裴三儿啊，你跑不了了，今天你倒霉到家了。四面八方全都是瓦岗山的兵将，裴元庆在这条夹沟里前后左右都冲不出去，急得这匹银狮兽是一阵淅沥沥的吼叫。裴元庆在马上一阵冷笑：“瓦岗山的人，你们给我听着，虽然你们设下埋伏把我圈住了，你们就能把我裴元庆降住了吗？您把匪首秦琼给我叫出来，让他跟我分上下论高低。你们把我圈住了，没人敢跟我交锋，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们一个个都是畏刀避剑，怕死贪伤之辈。”他刚骂到这儿，瓦岗山兵将就喊上了：“裴元庆啊，你别骂街呀，你往西南看呢，我家秦元帅来了，就给你打下马来呀。”裴元庆听见声音调转马头，就瞧见来了一支队伍，人并不多，二百兵冲上来，一个个身穿黄号坎，头戴黄罗帽。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战袍也是黄的。哦，裴元庆明白了，秦琼是元帅，他占一个中央戊己图，果然是五行阵的。秦琼催马离着裴元庆就不远了，亲兵一字排开，秦琼双足一扣凳，裴元庆用锤一指：“秦琼，难道你摆个五行阵就把我圈住了吗？就算把我裴元庆赢了吧，啊，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嘿嘿，二爷秦琼微微一笑：“裴元庆啊，你不要在我面前犯狂，我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凭我秦琼单人独骑，就能把你裴元庆由打马上打下来。我赢你四个字叫易如反掌。”哼，秦琼啊，你要能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就归降。好，裴元庆，你虽然这么说，我看得出来你口
并没对着心，我早猜破了你的心思了。我秦琼真要把你从马上打下来，你双锤一撒手，你羞愧难当，你就会拔剑自刎。哼，秦琼，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哪能有这样的事？好，既然你让我给你撒扔在地上，然后咱们再打。这三只下伸手就摘这剑鼻子，啪，把宝剑就扔在地上了。来人呐，把裴三公子的宝剑捡走。秦琼的兵过来，就把裴元庆的宝剑捡走了。裴元庆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把嘴一撇，秦琼啊，这回成了吧。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可打定主意了，我非得把你秦琼的命要了不可。万一你真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也不能让你们这帮响马称心如意，让我归降，没门。虽然说宝剑摘了，我不会一头撞死在大山石上吗？秦琼看出来了，秦琼是哈哈一笑，裴元庆，你看剪。二爷秦琼往前一催马，抡双剪往下就砸。裴元庆左手锤往上一磕，秦琼往回一抽剪，这锤就磕空了。跟着二爷秦琼这剪就奔着裴元庆这肚腹扎来了。裴元庆赶紧一掰凳，二爷秦琼这剪又抽回去了，锤想磕这剪又磕空了。山上的兵丁齐声喊嚷，了不得啦，打得好啊，怎么瞧着呀，秦元帅战胜裴三儿啊，裴三要栽跟头啊。裴元庆听着这气呀，跟秦琼二马冲锋就杀在一处。裴元庆心说，你们这当兵的甭起哄，只要我这对锤粘在秦琼你的剪上，就让你剪飞人死。秦琼啊，也明白裴元庆的心思，但是二爷秦琼家传的剪法手疾眼快，施展出各种方法来。裴元庆想碰上剪就是碰不着，因为二爷秦琼都是虚晃的招数，既不伤裴元庆，也不能让裴元庆把自己的剪给磕飞了。山上的英雄好汉全都看愣了，二爷秦琼剪法真高，裴元庆这双锤也了不得呀。大家伙儿众目观瞧，秦琼跟裴元庆两个人杀了30多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裴元庆心里也琢磨呀，这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秦琼跟他打着打着，秦琼心说，这回不能再让他往下打了，我应该让他下马了。两个人二马对头，唰，又碰面了。裴元庆万也没想到二爷秦琼他这剪能撒手，裴元庆刚拨转马头，秦琼这左手剪唰一撒手，这剪肉肉肉肉就奔着裴元庆的面门来了。招剪，这剪唰飞过来了，裴元庆猛地一低头，剪太快了，苍啷一声响，这只剪就碰上了裴元庆头上这盔的盔印，唰，裴元庆躲过去了。裴元庆心说，再慢一点我就完了，没想到他刚一正面，秦琼的右手剪也撒手了。

简带着风，稳稳当当直奔裴元庆的面门。裴元庆躲闪不及了，两只剑撒手连环剑呐、啊！裴元庆心说：“我只好下马了。”该等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山上的人齐声喝彩：“好剑呐、啊！”这撒手锏可了不得呀，这是秦琼的祖父老太宰秦旭传下来的绝技。不过撒手锏轻易不能使，如果你打不中敌人，自己可能就性命之忧。撒手锏一共有三种使法，今天二爷秦琼使的是马上连环撒手锏，左手锏出跟着右手锏出，还有部下连环锏和马上致命的撒手单锏。不过二爷秦琼轻易不使，这一辈子一共就使过三回撒手锏，这是头一回。这手锏使得太绝了，既要裴元庆下马，还得让他保住命，不能伤他。裴元庆过了，裴元庆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

0: 点鲤鱼打水那起来了，跑得快呀、啊！秦琼心说坏了，这裴元庆就直奔政委这块立山石来了。秦琼噌窜下马来，追上裴元庆，上去一伸手，啪！裴元庆，你要干什么？裴元庆确实羞愧难当，要壮实自尽，庆就没法撞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南山坡上走下一乘小轿，原来是大蘑菇的娘娘大小姐裴翠云到了。咱们前边说过，徐茂公把收服裴元庆的办法告诉了程咬金，程咬金就问大小姐裴翠云：“嘿，娘娘，要是秦元帅把三弟打下马来，他至死不降，可怎么办？”万岁，没事儿。只要是秦元帅把他打下马来，他服了，那么我去了，我一劝，三弟是准能归降。所以今天秦琼跟裴元庆一动手，裴翠云就到了。他掀着轿帘看着，一看裴元庆被打下马来，往立山石这儿跑。大小姐裴翠云发话了：“快下山！”这兵丁抬着小轿，是一溜小跑就来到山底下，到了裴元庆面前。大小姐裴翠云把轿帘掀起来了：“三弟呀、啊，姐姐我来了！”秦琼抓住裴元庆：“我说元庆三弟，你回头观看。”裴翠云下了小轿，裴元庆回头一看，姐姐。裴元庆立刻跑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姐姐面前了：“姐姐，您怎么在这儿呢？他们这帮人欺负我，您管不管？”“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呀，管？姐姐我怎么能不管呢？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裴元庆眼泪下来了，用手往身背后一指：“就是那姓秦的欺负我。”“三弟呀、啊，是不是你让他把你打下马来了？”“
1: 是，让我打下马来了。”“
0: 哎呀，三弟你武艺绝伦，这怎么可能呢？”“
1: 姐姐，谁知道他这剪能撒手啊？”
0: 裴翠云心说：“这回你就知道了吧，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也制止三弟你这狂劲儿啊。”秦琼在旁边也听见他们姐弟的对话了。二爷秦琼心里也琢磨：“我要不把你打下马来，今后我这元帅可就甭当了。”裴翠云叫了一声：“三弟呀、啊，你放心，秦元帅欺负了你，我呀回到宫中告诉你姐夫，让你姐夫管管他。”“啊，姐姐，你怎么管他叫秦元帅呀？”“我姐夫，
1: 我姐夫是谁呀、啊？”
0: 裴翠云脸就红了：“三弟呀、啊，姐姐我蒙秋老千岁做媒，母亲做主，现在是瓦岗山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
1: 什么？姐姐，你现在是瓦岗山的娘娘了？那我还不跟你生死与共，祸福同当吗？”“
0: 三弟呀、啊，既然如此，你还不归降吧？”“
1: 那我归降了，参见娘娘千岁。”
0: 裴元庆跪倒在地，就给娘娘磕头。裴翠云笑着说：“玉帝呀、啊，你免礼平身。”“
1: 姐姐千岁呀、啊，爹可还在随营呢。”“
0: 玉帝呀、啊，你不要着急，你赶紧跟秦元帅商议，共同搭救父亲。”“
1: 是。”
0: 二爷秦琼过来了：“三弟呀、啊，刚才的事情三弟你可不要挂在心上，现在娘娘既然传下懿旨，你我弟兄赶紧搭救老将军呐。”裴元庆看着秦琼还没说话呢，裴翠云说话了：“元帅，就请你派兵遣将吧。”臣

0: 到了，你让你的亲兵把这四员战将都捆上，记住了，你可得捆活扣啊。
1: 元帅，我明白了，
0: 我把瓦岗山四员战将押回大营，跟我一块动手救我爹。好嘞，好聪明的三弟，咱们就照计而行吧。书以简洁为妙。这个时候，裴元庆手下200亲兵到了。200亲兵怎么走得这么慢呢？裴元庆骑着马，这200亲兵是步下鸟啊，撒腿如飞跑了这么半天才追上裴元庆。看见裴元庆，200亲兵愣了，怎么聊上了？裴元庆过来跟他们讲明情况，然后就把单雄信、王伯党、王君可、尤俊达四个人捆上了，捆的是活扣。这活扣一走了就开，这四员战将宝剑都悬挎在腰中。裴元庆骑着马辞别了姐姐，辞别了元帅秦琼，就把这四员战将押走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保着娘娘回归瓦岗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200亲兵回到大营。200亲兵在辕门外候等，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直接够奔中军大帐。等进了大帐了，裴元庆用手一指，你们四个匪首给我跪下。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四个人就跪在帅案之前了。裴元庆手持双锤，冲着张大斌一躬身，启禀元帅，末将奉命出战，前来瓦岗山四个匪首听候发落。好，先锋出征，秦将有功，立即把这四个人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老将军裴仁基可在旁边站着呢，裴仁基正在琢磨呢，怎么这四员战将被生擒活捉，身上还带着宝剑呢？这时候元帅张大斌已然发话了，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裴元庆一分双锤，哈哈，张元帅斩得好啊，手中双锤上下一分。四员战将一看暗号起来了，这就是命令，立刻一抖了这活扣，攥宝肩膀摁风筒，嚓啦啦，宝剑出匣。张大斌手下十几个心腹马上亮出宝剑，往上就围。那张大斌手底下这十几个心腹的偏将能干得过瓦岗山四员战将啊？这四个人一抡宝剑，裴元庆双锤往下一砸，一会儿的功夫嘁哧咔嚓，这十几个人全都死了。张大斌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胆大的裴元庆，你敢辱骂本帅，咆哮大帐，你敢勾结瓦岗山的贼寇，倒反大隋朝，我把你杀了。张大斌呐，你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样的大话吗？你勾结老儿宇文化及，加害我裴家父子，还要害我全家，你呀，拿命来吧！你，裴元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你的脑袋！裴元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往上一个箭步，噌，窜到帅案前，手往下一落，这双锤往下一砸，张大斌这脑袋万朵桃花开放。裴元庆一抬腿，啪，把帅案踢倒了，张大斌死尸也倒

0: 裴元庆双手举着锤，众位将军，你们可听好了，我裴家父子已然归降了瓦岗山，你们不愿归降，速速离开水营，愿意归降的就跟我告别。
1: 死了，
0: 剩下的没有不愿意归降的，都知道张大斌不是好人，大家伙也看出来大隋朝是摇摇欲坠了。裴先锋，我们愿意跟随老将军，跟随少将军投降瓦岗山。好，这时候单雄信、王君可、王伯等、尤俊达手按宝剑，就把住了中军大帐的战口。裴仁基吓坏了，坐在地上，三儿啊，你这篓子是越捅越大呀，老人家一着急一下就背过气去了，可把裴元庆吓坏了。裴元庆手下亲兵过来了，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撅砸垂脚，陛下呀，爹，您醒醒，您醒醒，我娘也在冈山呢。裴老将军就是缓不过这口气儿来，到底裴仁基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

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 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 3.5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达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7月15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以种源保护筑牢发展根基，以非遗工艺赋能品质升级，不断巩固梅花鹿鹿茸产品优势，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
1: 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0: 强降雨过后，我县积极开展恢复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以种源保护筑牢发展根基，以非遗工艺赋能品质升级，不断巩固梅花鹿鹿茸这一特色产品优势，走出一条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鹿茸作为梅花鹿的精华珍品，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地道风物，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纯正的种源特质，东风鹿茸富含多种氨基酸、多肽及矿物质，滋补价值突出，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各地消费者欢迎。为培育高品质鹿茸，全县养殖户不断优化养殖模式，完善日常饲喂、疫病防控等管理环节。每年6月至8月是鹿茸集中采收期，随着鹿茸陆续成熟，县域内各大鹿场抢抓有利时机，迅速开展作业。在大洋镇永城鹿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标准化生产规范，标准化开展麻醉、切割、止血、消毒等采收工序，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采收质量。在江城鹿业有限公司，企业对采收的鲜鹿茸第一时间开展防腐保鲜处理，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鹿茸炸茸传统技艺精工加工，在保留鹿茸完整饱满品相的同时，最大限度锁住其天然营养成分，通过优选优良品种，定制专属饲喂配方，推行精细化科学养殖。今年县域鲜鹿茸长势优良，品相出众，整体产量实现稳步增长。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我县于2025年9月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创新构建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信息化管理三位一体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以数字化、科技化手段精准守护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目前中心已储备优质种鹿精液4000余管，可持续稳定供应纯种种鹿优质冻精，从种源源头实现鹿茸品质标准化、优质化管控，为全县鹿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此外，我县还不断拓宽品牌展销渠道，挖掘产业附加值，高标准打造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搭建起展示鹿产业、传播鹿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我县已形成种源保护、标准化养殖、非遗加工、产品展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从皇家贡品到大众滋补良品，东风鹿茸以优质品质、深厚底蕴，持续赋能乡村振兴。近日，县检察工作领域传来喜讯，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该支部也成为2026年度辽源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团支部。
2: 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现有团员7人，团干部2人。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根本原则，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青年队伍建设首位，持续筑牢新时代青年干警理想信念根基。支部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读书分享会、特色主题团日、公诉辩论赛、青年干警办故事宣讲等多元化岗位练兵载体，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素养提升系列活动，为青年检察人员成长成才夯实思想根基。立足检察主责主业，该支部聚焦司法办案攻坚，组建青年团员办案攻坚小组，充分发挥青年干警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干警主动投身疑难案件办理，在实战中精进业务本领。2025年以来，支部团员累计参与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各类专项执法行动90余次，将自己锻造成为一支忠诚担当、业务精湛的青年检察铁军。在深耕主责主业的同时，该支部坚持司法为民理念，持续擦亮便民利民检察服务品牌，依托九色鹿未成年人检察团

0: 建工平台争先创优，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常态化开展志愿实践活动，以青春担当护航法治建设。
1: 持续强降雨过后，我县各相关部门抢抓晴好天气，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保洁、设施修缮、绿化管护、全域消杀等综合整治工作，全力恢复整洁安全的城市面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县河道两岸、休闲步道等公共区域积存大量枯枝杂草、漂浮垃圾和顽固淤泥，给群众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为彻底清除雨后淤积顽疾，快速恢复城市环境，县城管局迅速统筹调度人员机械，精准部署整治任务，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协同作业，全面打响雨后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启用高压水枪，对河道沿线、休闲步道路面、公共平台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冲刷，快速冲散顽固淤泥，剥离路面残留污渍。环卫工作人员紧随其后，利用清扫工具对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扫，统一清运，确保路面无杂物残留。在全域清淤保洁的基础上，城管部门同步开展市政设施排查修复和绿化管护工作，及时修补破损路面，扶正加固倒伏歪斜的绿化植被，排出城区绿地积水。同时重点排查低洼积水区域路灯线路、照明设施，及时排查整治漏电、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保障市政照明用电安全。工作人员还对重点点位开展全方位防疫消杀作业，有效消除雨后潮湿环境滋生的细菌蚊虫，从源头降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筑牢城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两天，我们将持续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扩大清淤保洁作业范围，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彻底清除雨后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同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保洁管护，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全力保障城区路面干净整洁、河道通畅、环境美观，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 今天是2026年初伏首日，标志着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三伏时段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高温持续时间长，各类高温健康风险随之上升，市民应做好全面防暑防护。
3: 一、科学补水，拒绝暴饮冷饮。高温天气，人体出汗量大，水分流失快，市民需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原则，切勿等口渴后再饮水，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弥补身体流失的盐分和矿物质，尽量避免长期饮用冰水、高糖饮料、酒精及含咖啡因饮品，这类饮品易加重身体脱水，刺激肠胃，引发身体不适。二、居家降温，合理使用家电。居家避暑需科学使用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为宜，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头部、肩颈和腰腹，防止受凉引发空调病。长期密闭空调房易滋生细菌，空气浑浊，需坚持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通风15至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干湿适宜。三、清淡饮食，调节人体体质。入伏后天气闷热，人体脾胃功能减弱，饮食需以清淡、易消化、清热祛湿为主，日常可多食用绿豆汤、冬瓜、苦瓜、丝瓜等清热解暑食材，适量摄入新鲜果蔬，补充维生素和水分，减少辛辣油腻、生冷寒凉食物摄入，同时规律三餐，均衡营养，增强身体耐热能力。
4: 70余年深耕石化领域，一辈子坚守报国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感受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1: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 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

0: 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十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氢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026年7月1号，党中央授予陈俊武同志七一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先锋楷模。陈俊武将一生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用毕生奋斗书写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徐党报国为国攻坚的动人答卷。他的事迹启示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主动扛起时代使命，在平凡岗位践行爱国初心。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洪涝过后，这些安全提醒一定要注意。洪涝灾害过后，饮水安全第一位，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合格瓶装水，被淹过的水杯餐具要彻底煮沸消毒，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冷凉菜要警惕，霉变食物立刻丢弃。洪水退去后，墙面地面优先用含氯消毒剂擦拭，重点清理角落淤泥和垃圾。消毒时戴好口罩手套，消杀结束后开窗换气，不要触碰被水浸泡过的电线和电器，回家先检查电路燃气是否安全，远离倾斜的墙体和松动的广告牌，谨防次生危险。积水易滋生蚊虫，记得涂抹驱蚊用品，清除房前屋后积水。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受灾接触史。灾后出现焦虑不安是正常反应，多和家人朋友沟通倾诉，互帮互助，科学防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8月15领兵打进燕京，元顺帝化妆而逃，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义军终于端了元顺帝的老窝，整个燕京跟开了锅一样。虽然说民兵杀进来了，有些元人不愿意缴械投降，仍然展开激烈的巷战。老百姓呢，恨透了元人的统治，就盼着有这一天。有很多胆儿大的，把门开开，拿着棍子、棒子、扫帚、大铁勺、菜刀，都加入了战斗，帮助义军捉拿元人。元顺帝呢，化了妆，抱着玉玺，他一看呢，哪儿也出不去，到处是民兵，到处都检查。元顺帝口打嗨声，完喽，彻底的算完了，姑，我到哪里去？这他怪谁？长这么大没离开皇宫的门，连开门脱衣服他都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幸好他的王叔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率精兵15000正在寻找他。主公万岁！君臣见面放声痛哭。铁胳膊老怀王给他准备了1匹马，安慰他，主公不必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别看把燕京给了他，有一天咱们还能杀回来，臣愿保护主公逃出虎口。这老头子也喝出去，一晃掌中这队短把牛头都率领着10000多人马冒死突围，和义军就展开浴血奋战。您还用问吗？这是你死我活呀，你不把我整趴下，我就得把你整趴下。东方渐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保着元顺帝逃跑了。哎，元顺帝就捡了条命，玉玺也没丢。3天以后，燕京城恢复了秩序，朱元璋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才开进城中。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他心情不一样，男女老少涌上街头，排摆相按，跪了2大6，像人墙似的迎接朱元璋。当然了，此时此刻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一看人太多，不能骑马通过，他从马上跳下来，沿路步行，有时候还安慰安慰父老。这老百姓更受感动。咱们书说简短，等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他是大吃一惊啊，左看看右瞅瞅，哎呀，心里说话，这座皇宫的建筑比我那南京的皇宫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多好。朱元璋很高兴，再一检查，皇宫里所有的宫院库府都有专人保管，没经过战乱破坏。他一问这人是谁，闹了半天是元朝的吏部尚书，叫鲁达。这鲁达这人不错，不但愿意倒戈投降，还帮助义军保护了这些财产，避免宫中被人抢劫，
算立了一大功，朱元璋重重加封。这就在北地燕京城召开庆功宴，这个宴会这个热闹，各路的人马上百员大将，开国功臣500余人全都参加了。就在元顺帝原来的大殿上举杯祝贺，欢声笑语。在旁边那个奸相萨敦嬉皮笑脸的过来了，

0: 大丞相，你的功劳太大，不光是帮着朕，在过去你帮着元顺帝立的功劳也不少，这个我一块儿封你，在一字并肩王以上再给你来个平顶侯。平顶侯，萨顿没听明白，主公这是个什么官？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噔，我要你的命，来把萨家父子绑出去。到了现在，萨顿才知道彻底的上了当，叫朱元璋给利用了。这老家伙垂头丧气，被刀斧手推在午门外，游街示众，当了平顶侯。萨顿一死，人心大快，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但是朱元璋并没敢耽搁，在进了燕京的第五天，马上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呢？虽然说把北地燕京给占了，元人的实力并没彻底垮台呀。据估计手下还有大兵100余万，另外还控制着山西、陕西、甘肃、西北很大的一块地方，长城以内很多重要的关隘都在元人手里头。看来这个战争一半时还结束不了，理应当乘胜追击。朱元璋命中山王徐达率精兵30万，大将100名，领着胡家父子从东路围剿元顺帝，又命军事刘伯温带大兵30万，上将100名，带常家父子从西路追剿元顺帝，务必把元人赶出万里长城，把玉玺夺回。这两路大兵宅吉日即期出发，咱不必细说。朱元璋呢就留到燕京在这儿守着，京里头也留了不少人，宝刀大将铁公然父子、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都留到燕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日子不多，捷报传来，军师刘伯温这一路走马取过正定府，顺利夺下太原，连打了18个胜仗，命令常茂、丁世英、于镐、朱穆英四员小将回京报捷。哎呀，这小哥四个这个乐呀，打参战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看来胜利在望了。这要全国统一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过一过歌舞升平的日子，那有多美呀。这小哥四个是说说笑笑。常茂呢带着自己的家人叫常忠，一共主仆5个人，带着军事的公事，由打太原府起身赶奔燕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长辛店。进了街一看，跟没打仗一样，老百姓人人脸上带着笑容，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完全带出来太平盛世的样子。长茂更感觉到高兴了，一看这个天气快到晌午了，这主仆5个人还没吃饭呢，不行啊，得喂喂肚子，咱找个地方。到了十字街找了个回回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回族。到了饭馆的楼上，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哥几个喝着水在这高谈阔论。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楼梯响，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是个王官的打扮，满头大汗，东瞅西看，一眼看着长茂了。哎呦，王爷，各位英雄，我这有礼了。长茂一看不认得他，
1: 起来起来，我你哪儿来的？你认得我吗？
0: 谁不认得？

0: 那您呢？
1: 哎，小人，我是从京城里来的。
2: 有什么事儿？
1: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万岁有旨，让我负责接待各路回来的英雄。我是负责长辛店这一路的，只要遇上，就领到宫里头。万岁要召见，有紧要的事情跟大家商议。没想到常将军各位回来了，干脆别吃了，跟我进宫吧，皇上等着呢。
2: 你长茂一听，这皇上怎么了？这是大概胜利了，高兴，思念这些文武群臣，见着就想请到宫里去，谁敢抗旨不遵呢？长茂把堂官叫过来，哎，伙计，对不起，刚才要那桌全羊酒席给退了。
1: 接着，
2: 放心，别看我们没吃，照样给钱。我们这有事儿，把钱付了。长茂几个人下了楼，跟随这个王冠起身，赶奔京城。日头偏西的时候，进了燕京了。正往前走着，迎面又来个王冠。我说前面来的是谁呀？常将军回京了。太好了，万岁有旨，让这几位在金庭馆等候，一会儿万岁就来。把常茂众人让到金庭馆驿。当然了，这屋子是富丽堂皇，招待的十分周到。小哥几个洗了脸漱了口，就坐这等着，一直掌了灯了，这皇上也没来。长茂心里这个别扭，心说一天没吃东西了，这玩意儿这肚子受不了。我小磕巴嘴，你饿没饿？我呀，早都前腔贴后腔了，我这玩意儿不吃饭也不行。哎，我说那王冠皇上什么时候来？
1: 我哪知道，万岁就告诉咱是等着。
2: 哎呀，真要命！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们准备点吃喝，吃完了我们再等。
1: 这个王冠下去准备了，还没等吃到嘴里呢，又来个王冠。常将军，对不起，哎呀，知道您着急，刚才启奏了圣驾，圣驾因为有事儿不能到金庭馆驿来，让你们进宫，皇上在宫里头等着你。还要准备一桌盛宴招待各位英雄。
2: 你看又没吃着，好吧，进宫吧。
1: 他们四个人可以进宫，那老家人常忠没有那资格，就把常忠留在金庭馆了。常茂临走前告诉他，
2: 我说你在这等着啊，我们进宫见皇上去，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要有人找我你就把这事儿告诉他。
1: 是是是，老家人常忠等着。再看常茂这几个人也没有更换衣服，起身又打后宰门进了皇宫。这是小哥几个头一次到这个地方，他们一看，哎呦，怪不都想当皇上呢，这地方真不错呀，真可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斜山转角，金碧辉煌。这小哥几个都看不过来了，在那个王冠的指引下，就来到一座偏殿，把帘笼一打，让他们进了屋了。各位将军，你们少坐片刻，容我启奏圣上，可能一会儿就能召见。
2: 快点啊，我们都饿急眼了，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
1: 是是是，这王冠走了，小哥四个说说笑笑，等着吧。都等到半夜了，也没见着朱元璋。这丁世英心眼比较多，小眼睛眨巴眨巴。茂啊，我说这里边不是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说这怎么回事？在长辛店一直把我们领进皇宫，这皇上始终都没露面，你说难道这里头没有鬼吗？
2: 你放屁，皇上跟咱有什么鬼？
1: 茂，多个心眼没有坏处啊，你看着没，我觉得这里头有点文章。常茂叫他这么一说呀， 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事儿。他站起来，我各位咱这么办，别胡猜乱想了。我现在才明白过来，见皇上有什么难的？打仗那会儿都在一个被窝睡觉，还用人送信儿干什么？他不来，咱不行找他吗？
2: 对呀，
1: 几个人在屋就出来了。这么大皇宫，上哪儿找去？他们东一头西一头，有地方就走，有门就开。正好走到一个院里头，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喊喝一声：“站住！”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串锣响，伏兵四起，把四位英雄吓了一跳。再看那灯笼上都有字儿：“巡逻。”御林兵遇上麻烦了，在灯光照耀之下，有一位老将军，头顶铁盔，身披铜甲，外罩征袍，腰悬宝剑，怀里头抱着一只大令。一瞅这家伙长得也是奔了头翘下巴，两个黄眼珠子，能有六十来岁吧，不认得他是谁。但是这个家伙可挺横，站到台阶上用手一指：“你们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什么地方？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尔等竟敢任意胡行，这还了得？奉万岁旨意，将他等拿下！”把御林兵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朱穆英有点不服气儿：“等等，我们。”犯什么罪了？是皇上叫我们来的，我们找皇上哪儿犯罪了？人家可得听啊。于镐还不错，于镐说这么办，咱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叫他捆，咱见着皇上一说不就明白了吗？小哥几个这么一犹豫，就叫人给捆上了。捆跟捆可不一样，看来绑他们是有目的的。三股绳子拧成一股，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嘎吱嘎吱，哎呀，慢点，妈骨头！长帽被捆上也有点后悔了，尽管他有力气，想把绳子给整开是势比登天。长帽不服气儿：“哎，我那老家伙，你是谁呀你？你赶紧启奏圣上，帽太爷要见皇上，我有话要问他。”这个人一笑：“什么？你还想见皇上？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我告诉你，我是新任的经营殿帅，这一亩三分地儿归我负责，我保护皇上的安全。没有皇王圣旨，任何人都得就地问斩。你们随便闯宫，犯下了不赦之罪，来，就地正法。”“什么？”长毛一听这就砍呐，哎呦，可不干了，不干也不行。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呼啦朝上了一百多人，把小哥四个摁到地下。明晃晃的鬼头刀往空中一举，长帽几个人一闭眼，慢喽！在这一刹那，心在刀弯里呀。长帽还想呢，怎么那么倒霉？这些年在战场上跌跌撞撞没出事儿，没想到回京报捷来了，倒把脑袋混丢了。要死的明白也行，死的是胡了八度，有冤都无处诉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这些御林兵就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说：“这是谁呀？”连长茂几个人死中得活都觉得奇怪，掌身也顺声音观看，就见对对红灯开道，御林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了一人， 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三尺方身剑面赛银盆三绺黑胡，一看是谁，正是十王千岁李文忠，就是当今皇上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啊，被留到燕京了，身为京营大帅，执掌全京里一切的大权。本来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今天晚上领着亲兵卫队巡城，因为这座城市刚得过来不久，恐怕街面上发生骚乱，正好走到金庭驿馆，常忠在门口站着呢。李文忠在马上一看，这不常忠吗？他不随着常茂他们远征吗？怎么回来了？都是熟人了。李文忠就问他，常忠啊，你在这等谁呢？常忠着急，一看少主人去而不回，在屋里坐不住了，正在门口张望，没想遇到十王了。常忠也没隐瞒，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一听也感觉到奇怪，说我身为京营殿帅，这事儿怎么一点不知道？听常忠这一讲也不对茬，皇上怎么知道常茂他们进京？皇上能敢奔金庭馆来见他们吗？这里边必有文章，但是他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李文忠很惦记前敌的情况，一想顺便我也进宫一趟，听一听常茂他们说什么，这才领人到了皇宫。没想到这块摆下刑场了，要杀人。李文忠就大吃了一惊，因此喊了一声，把刀斧手喝退。等十王千岁迈步过来，见着常茂于镐四位小将，常茂可不干了，把脑袋瓜一扑了。哎，我说十王，我这怎么回事？变的什么戏法？我们刚离开燕京不到几十天的功夫，回来怎么满变了？我常茂犯了什么罪？皇上为什么杀我们？刚才报大令那个老头他是谁？于镐也不干，暴跳如雷。李文忠说，咱这么办，你们别着急，连我都糊涂，你们暂时先委屈委屈，容我面见天子然后再说。来，给解开。李文忠有这个权吗？把四个人的绑绳给解开，刚才要杀他们的御林兵连报大令那老头全跑了，也没弄明白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姓字名谁。李文忠让这四小等着，自己进宫去找舅舅。他这个身份够啊，怀抱象牙护板，找来找去就找到后宫，叫勤政殿。离着勤政殿还挺远呢。李文忠一听啊，呵，这殿里头是弹拉歌舞的声音。他走过玉带桥，转过假山，迈步上了大殿的殿基，隔着斑竹帘子往屋一看，没把李文忠给气死。什么原因？他做梦也没想到，刚把燕京得过来这么短，他这舅舅洪武万岁朱元璋就迷恋声色，穿着一身软烧的龙袍，在床上坐着，怀里头抱着个娇滴滴的美人。因为这是黑天，从外头往屋里看特别真切。李文忠一瞅这个女的，头上梳着三环套月的美人揪，身上穿着软烧的纱衣服，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在两旁边有不少的宫女吹吹弹弹，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李文忠一看全明白，不由得火往上撞，暗中埋怨舅舅，这是什么时候，将士们在前敌流血，你跑到这儿 迷恋女色呀，你能交代得下去吗？这个女子是谁？我非要把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李文忠才要闯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一个人前来破案，万宝珍珠山的事儿还没有着落，但是管了一档子闲事。有个姓王的老太太把邻居家的姑娘叫小月给丢了，你说遇上能不管吗？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社会错综复杂，拐骗人口的事情是时有发生。你看那个年月就这样拐骗少妇长女，现在新社会了，这拐卖人口的依然存在，就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张景龙毅然把这事儿揽下了，告诉老太太，你回半山屯家里听信儿，哎，这事儿我负责，将来有头绪我把人送到你家，何长何短你拼个准信儿。张景龙还怕这老太太寻短见，掏出10两银子给他了，生活困难没关系，先拿这点钱维持生活。小月他娘卧病在床，拿这点钱再请个郎中给他治病好吗？哎呦好人呢，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10两银子也是不小的数目，平白无故就给你钱了，那钱那叫硬头货，要不是侠肝义胆的人能这么做吗？老太太千恩万谢回家了，按下他不说，单说张景龙。张景龙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白衣庵是可疑的地方。反正他对出家人没有好印象，不能说出家人没有好人，但是坏人也不在少数。他接触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东西。今天晚上不妨夜探白衣庵看个究竟。他找个没人的地方休息休息，怀里带着干粮吃了一口，

目养神。到了擦黑之后，张景龙周身上下收拾利落，起身赶奔白衣庵。那小庙在山坡的树林里，这地方挺僻静，除了有烧香的人能来，一般的人还真就找不着。他来到庙外一看，庙门紧闭，周围是寂静无声。张景龙进庙还费劲儿吗？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没费吹灰之力进了庙里头了。一看正殿一团漆黑，配殿有灯光，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左顾右盼，看看无人，把窗棂点破一个小窟窿，往屋中观瞧。就见灯光闪烁之下，坐着个老道姑。说老道姑不是太老，50左右岁，俩眼倍儿亮。这老道姑不知道正在盘算什么，一个小徒弟17、18岁在旁边服侍他，看那意思挺着急，不知啊在等什么人。就见那老道姑翻了翻了眼睛，现在什么时候？师傅起更了，怎么还不来呀？就说呀，这个人总是拖拖沓沓的，一会儿来了你说他几句。我知道了，该吃饭你就吃饭。师傅我都吃完了，就您还没吃呢。哎呀，我惦记这个事儿啊，这批货出了手我才能吃下去，不出手啊我放心不下。他们指什么说的张景龙不清楚。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就见老道姑站起来了，来了来了，快去开门。哎，这小道姑把灯笼点上，出去开门去了。张景龙赶紧闪身躲到明柱的后边，瞪眼在这看着，时间不大，就见进了两

俱是空，晚点有什么关系？大长的夜，那这货什么时候带走？今天晚上连夜就起身，明天天亮我们就到了家了。那要那样的话，你们还看看吗？当然得看看，这货我们得验一验。随我来吧。老道姑说着，带着小道姑头前引路，依然提着那盏灯笼，这俩男人一高一矬在后头跟着，就奔大殿来了。大殿一团漆黑，景龙就注意在后头瞄着，声息皆无。就看他们推开大殿的门，在灯光照映下，上面供的是白衣大士，转到佛龛的后边，闹了半天，这还有机关埋伏。这佛龛的后边是莲台，莲台上有一扇暗门，你要不是这里人，不了解情况，根本你发现不了。不知道这个老道姑摸了一下哪儿，哎，就见这莲台嘎巴嘎巴嘎嘎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转个开了一扇暗门，下边是黑洞洞地道口。老道姑说话了，二位稍后。小道姑提灯在上面照照，老道姑下去了。

但这些姑娘穿衣打扮不一样啊，有的头盘着，有的头卷卷着，但是这脸上都发木，俩眼都发直，形同僵尸相似。老道姑怎么领他们怎么走，站了一队啊，这活僵尸。出了地道，老道姑挨个查了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回首把地道口盖好，连台又转回原位，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才转身离开大殿。那俩男的一边乐一边看着，嗯，这批货嘛够上乘呀，你知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呢、啊、这都是到庙上烧香许愿的，我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选了这么七个呀。嗯，行行行行，我们见货就交钱，银票我们都带来了。张景龙一听，人贩子，一点都不假。哟，这七个姑娘中了什么迷魂药了？啊，明白了。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拍花药，一个是药膏贴在脑门子上，人就失去了智慧，怎么领他跟着怎么走。有一种是闻的，一闻上神志昏迷，跟这样子也差不多，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一种。总之这行人

肯定有重赏，又得每年能凑上100个数，九月初九之前你要能给配上100个数，货色都是这样。哎，我跟你担保，起码来说能给你100两银子的赏钱，真的。嗨，我赵四多咱骗过人呢，咱以人格担保。好了好了，我四爷，将来我就冲你要这100两银子了啊！你可是知道的，我担着掉脑袋的危险。哎，我明白，咱都彼此，要叫官府逮去，我们也活不了。这样吧，先交给你了啊！现在我就提着这货走，你把解药给我吧。哎，你等等。景龙在窗户外头往里看着，就见这老道姑拿过一个皮囊来。从里边一伸手，拿出俩小瓶，就那瓷瓶，这上面有红纸贴，贴的清清楚楚的，看见没？这个上头里边装的是迷魂药，只要给它闻上，就这德行，不吃不喝也行吗？那能行吗？那不能行啊！最好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他们喂点汤，喝点滋补的东西，可以延长寿命啊。你不喝点营养的东西，日子耽误长了，那准死无疑呀、你就叫他清醒过来也没有用了。明白，行了，这两个瓶交给我了。我们走了啊，大姐，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下次回来再领下一批货啊，走吧。耶，张景龙一看把人叫货呀，你们简直是罪恶滔天，不让你们上哪去，干脆在院里就把你们收拾了就得了。张景龙想到这，挺身站好了，拉门就进屋了。屋里的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一看外边人影一晃，进了个棒小伙子，全傻了。来领女人那俩男的一看，脸上的肉蹦了几下，往后倒退2步，啊，长浪长浪，把匕首拽出来了，对着张景龙，你干什么的？你站住！干什么的？抓差办案的，把狗眼睁开！认识我谁吗？苏州府的办差官，带着海捕公文，专管人间不案的。一拧，紧跟着张景龙照的后背就是一掌，你啪下个顶，啪，哎呦，扑通！40来岁那位是趴倒在地，再想起来势比登天。那个小个子一看不好，过来就是一刀，景龙往旁边一闪，当就一脚，正踢这小子小肚子上的，妈呀一声是仰面摔倒，匕首落地。张景龙过去一脚踩在他前心，别动，动我把你黄子给你踩出来。再看那俩道姑吓得木雕泥塑一般站那不敢动地方。张景龙把他们裤腰带解开，拧胳膊把俩人给捆上了。要不怎么叫能耐呢？练武就是有这种好处，一个人对付这几个不费吹灰之力，你不练怎么能行？真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俩逮起来，在墙角那块一跪。张景龙转身奔老道姑跟小道姑，老道姑扑通就跪下了，饶命施主，饶命，无量天尊，别念这玩意儿，你还无量天尊呢？你还哎？你们净做缺德的事儿了，怎么回事？嗯，给我说实话，实话实说，我从轻惩处，有半字虚假，我掐死你。

0: 在灯光照耀之下，张锦龙眼眉倒立，一咬着牙关，跟凶神恶煞差不多。不用捆，老道姑小道姑规规矩矩就跪下了。好汉饶命，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张景龙从地上把那匕首刀捡起来，一把插在桌子上，一把在手里头掂量着，在他们面前直晃，说吧，说对了还他万来，说不对看那小刀没，我给你们放血。在这个节骨眼儿，敢不说老道姑全交代了，我是白衣庵的主持，我其实也是后来的，在这混了六年了，我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是出家人，暗地之中靠着倒卖人口为生，倒卖的一般都是少妇长女，就是附近的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看着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人，想方设法用拍花药把他给迷惑住，然后搁到我们这地闷子里头，凑齐了就卖给这个赵四，赵四把他们运到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敢问，他们也不说，我从中就挣这笔钱。张景龙就问，这些年你贩卖了多少人口？算上这一批七个是四七二十八，倒腾了二十八个人。行啊，嘿嘿，哪个卖多少钱的？不多，一个才给五两银子，这七个才五七三十五两。哦，你还嫌不多呢？买头牲口多钱呢？倒腾人口，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缺德不缺德呀？说着张景龙找出绳子，把这师徒给捆上，让他们跪在旁边，把那俩男的提过来了。怎么回事？叫什么名？
1: 我姓赵，我叫赵四，他叫小三儿，他是我侄儿。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
0: 说，
1: 我们是半赤山的。
0: 半赤山在什么地方？
1: 离这儿挺远的，能有八十里地。
0: 半赤山是不是贼窝子？
1: 也可以说是吧。我们有个当头的，姓王，叫王忠，外号人称过山虎。我们把人整去，主要是卖给他。他在倒手送的那个玉泉山凤凰岭，
0: 玉泉山凤凰岭。张景龙一听，那不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地盘吗？嘿呀，他这爪子伸的可太长了，数百里地都伸到这儿来了。
1: 哦，这王忠叫你们来倒卖人口，对不对？我们倒卖了，卖给他，我们从中获利。他送到凤凰岭卖多少钱，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嗯，好好好好，行了。那么烟路之上有官府盘查怎么办？
1: 一般遇不上，我们白天不敢走，竟是半夜敢夜路走，而且我们走那地方非常背，官府根本一无所知，每一次都比较顺利。
0: 嗯，行啊，把那药拿出来。两瓶药拿出来，张景龙一看啊，上面写的清清的，一种是迷药，一种是解药。他把解药倒到手心上，提鼻子闻了闻，一股香味扑鼻。他问这老道姑，这解药怎么使？
2: 哎，这解药就是给他们那些受迷糊药的人往鼻子上一抹，时间不大就能清醒过来。
0: 啊，我试试看啊。张景龙到了院里了，一看院里这七个年轻的女人直挺挺在这站着，都瘆人了都。那也就是张景龙一身都是胆，把解药扣到手心，对着他们鼻子一吹，吹完了把手擦干净，药带起来，往后倒退。

等着，时间不大，这七个女人清醒过来了。阿嚏！打完喷嚏之后，扑通扑通都坐在那儿了。

0: 哭。张景龙一想，别误会啊，赶紧过来跟他们解释。姑娘，你们听着，我是公安府的差人，你们有谁认的字没？看，先别发生误会，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说着，把海捕公文拿出来，在几个人面前一晃，你真别说，有两个石文断字的，一看，通红的大印，办差官，那上的标的清清楚楚的，这才知道遇上官人了。再看几个姑娘翻身跪倒，哭泣不成声啊！哎呦，官人快点救命啊！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拐骗来的。行，你们这里头有叫小月的吗？头一个姑娘说话了，
1: 啊，我就叫小月，我是搬山屯的人，我娘有病，我跟邻居王大婶到白衣庵来烧香，往回走的路上我要方便方便，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发迷就失去了知觉，醒了之后就跟您见着面了。
0: 哦，妥了，你们家里的人现在正在找你呀、啊，遇上我你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姑娘们，把家乡住处都说清楚，我送你们回家，一家人团聚，不要害怕，目前帮着我办点事儿，把这几个人绳之以法扭送到官府惩处，省着他们去害旁人。
1: 那行了，
0: 这姑娘咬牙切齿的愤恨，手里没家伙事怎么办？有的捡砖头，有的把凳子劈了，拿着凳子腿帮着张景龙看着这几个人。等进了屋，有俩姑娘胆儿大的，照着老道姑那脑袋上梆梆，就两凳子腿把老道姑揍的狼哭鬼嚎。景龙赶紧制止，下一步咱还有重要的大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

0: 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 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

0: 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超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线200余条实悬浮线路

0: 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 14条河流发生了有10次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
4: 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7: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4: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9: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集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恐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恐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
13: 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4: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法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5: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 结果

0: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6: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5: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

0: 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

0: 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4: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屋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

0: 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并遵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 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七十一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3: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5: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8: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 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9: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6: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0: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6: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1: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 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3: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2: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3: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3: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3: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7: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三十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三十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3: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14: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15: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3: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16: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十二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3: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17: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3: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1: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 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21: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22: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1: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崇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22: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嗯、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2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3: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 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2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3: 希望同学们

0: 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2: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4: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4: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2: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1: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啊。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上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0: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1: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 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0: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1: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0: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文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1: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账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

0: 摆这个路牌啊、摆拍啊，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啊、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啊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31.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40%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小姐裴翠云跟大德天子程咬金洞房花烛夜，这个洞房花烛夜可够新鲜的。齐彪李豹在外边听着窗户根儿，大小姐裴翠云就问程咬金，你说你我就算门当户对了，而且呢你的相貌丑的能把宋玉吓趴下了，可有一节，你的信中还说了，说你文武全才。万岁，既然是文武全才，今天我得考考你。程咬金一听坏了，这武的三斧子我还能蒙两下子，这文的我是一窍不通啊。徐茂公这个老道教我这几句文词我全都用完了。哎呀，嘿，请问小姐怎么考法？说我考你呀、啊、万岁，那我就考你了。咱们先考文的，文的呢咱们两个人对对联，我说上句呢，万岁爷你答下句。程咬金也不能说不干呢，既然信里说我程咬金文武全才，得了我就蒙吧。嘿，小姐，在下聪明。好，大小姐裴翠云稍微想了一下，万岁我可说了。哎，小姐请讲。我说的是红粉佳人。程咬金一想，他说红粉佳人就应该对白面书生啊，我这蓝着脸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小姐，我给您对蓝脸大汉。裴翠云一听，对的不错呀，我说红粉佳人，他说蓝脸大汉，他确实是一个蓝面大汉呢。万岁，我还得添字呢。小姐能添我也能添。万岁你听，红粉佳人耳坠一对银环，我这蓝脸大汉肋配三尺宝剑，怎么样小姐，我对的不错吧？裴翠云瞧了瞧程咬金，你别瞧他五大三粗的，还真行啊。万岁我还有呢。还有，小姐请讲。万岁，我说一个字儿，海，这海是大海的海。他海嘛，程德一想，海，那海呢就能对山吧。小姐，我对山高山之山。好，我再添一个字，变成一个能吃的东西，海棠。哎呦，你能吃我也能吃，我也给你加一字山哟。大小姐裴翠云心说，也不能不算呢，我说海棠，她说山哟。万岁，我再加一个字可以赏玩，海棠花。哎呀，小姐，我再添一个字山药豆，可以治饿呀。哼，万岁，我小的时候在府中总赏海棠花。小姐，我程咬金小时候家里穷，净吃山药豆的。这大小姐裴翠云扑哧一声就乐了。程咬金心上乐了，乐了就行了，就别再出题了。没想到裴翠云又说了，万岁爷呀，我再给您出一个字儿，雨。这个雨可不是下雨的雨。程德也很聪明啊，一想下雨就得刮风。对对对，小姐，我给你对个字儿，风。不是刮风之风。裴翠云瞧了瞧程咬金，心说行啊，以风对雨。万岁，我再添一个字，花雨。程咬金这时候越来越聪明。我也加一字儿，酒疯。既然不是刮风的风，喝完酒撒酒疯也是疯啊。大
小姐点了点头，万岁，我再给您加一个字，飞花雨。程咬金心说这九凤得仨呀，哎，大小姐，我给您对仨九凤。万岁，我再加两个字，点点飞花雨，哎，我是回回仨九凤啊。万岁，我再加两个字，眼前点点飞花雨，哎，我是席上回回仨九凤。大小姐裴翠云心说，没想到我难不倒他。万岁，我还能加四个字，哎，小姐请讲。我说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程咬金可急了，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这什么词儿啊？程北一着急，那个汗都下来了。突然间有他皇王有道，我程咬金祖上无德呀，我才能杀九凤呢。哎，小姐，我也能添四个字，祖上无德，我席上回回杀九凤。大小姐裴翠云把嘴一撇，我还能添三个字，大魔国皇王有道，眼前点点飞花雨。万岁，接吧。嘿，有了，既然你说大魔国，我给你对上程咬金，程咬金祖上无德，席上回回撒脚分，小姐，我对的怎么样啊？万岁，我说的是咱们瓦岗山的气数，哎呦，我讲的是我程咬金家门的德行。好，大小姐裴翠云高兴了，万岁，你的文才出众，哎，不敢当不敢当，出众二字，哎，是娘娘给我挤得出来的。好，这位程德也把实话都说出来了。万岁，您的信上说了，说您武勇过人，不知道万岁爷的武艺如何，能不能与我比试一下啊？哎呦，程德心说这娘娘要跟我比武，我要是输在娘娘手下，我可寒碜到家了。得嘞，我程德爷向来不怕，有我这程三虎呢。娘娘，这屋中怎么好比武啊？万岁，不在马上，也可以在部下动手啊。好嘞，就这么办了。可是屋中没有兵器。裴翠云用手一指，万岁爷，你看。程咬金一看，裴翠云指的呢是地上的戳灯。什么叫戳灯啊？那就是戳在地上的一大蜡台呀，要按现在说呢，就是落地式的。好，程大爷一伸手，啪啪就把这戳灯上的大蜡给拔下来了。程咬金抄起一只大蜡台递给裴翠云，哎，娘娘你一个我一个。裴翠云也乐了，接过一只蜡台，一看程咬金手中也抄起一只蜡台，万岁爷就请您递招吧。嘿，程咬金心说，娘娘这句话说的太地道了，我要不先动手我就坏了。哎，既然娘娘让我先动手，那么孤家就得罪了。大小姐裴翠云手里拿着大蜡台，程咬金把这蜡台一举，直接就奔着裴翠云扎来了。刀嘴！大小姐裴翠云心说，我可练了不少年的武艺了，什么招数我没见过，什么叫刀嘴呀？唰，来得真快，裴翠云赶紧拿着戳灯往出

小姐裴翠云看着程咬金乐了，心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真是文武双全，好快的三招我竟没还出招来。裴翠云一乐，程咬金把娘娘缠起来了，哎呀娘娘啊，哈哈哈哈，我程咬金文武双全吧。书以简洁为妙，大小姐坐在床上，万岁，我问问你，我的父亲跟我的三弟还在随营，这可怎么办呢？哎，没关系没关系，娘娘，明天我让军师徐老道出主意，娘娘千万不要着急，安歇睡觉。程咬金说出安歇睡觉这四个字，外边齐彪跟李豹听见了，差点乐出声来，又不敢出声，直吭哧。裴翠云没听见，程咬金可听见了，哎，安歇睡觉，哎哎哎，安歇睡觉。裴翠云就跟程咬金说，万岁，虽然说军师足智多谋，但是三弟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把他看大的，你要劝他他绝不归降，要打算让他归降必须做到两件事，哎，请娘娘传一旨。齐彪李豹在外边都乐呀，还请娘娘传一旨呢。万岁，第一要以武服人，你必须战败了裴元庆他才服你呢。那么娘娘，第二啊，我这三弟元庆不听别人的话，就听我的话，请军师想办法把他诓到山上，到时候我去劝他，他一定归降。哎，好，就依娘娘。夜无书，第二天程大爷升坐了金銮宝殿，瓦岗山众战将参王拜驾，齐彪李豹一磕头，然后抬起头来看程咬金，哎，我等参见万岁圣驾。万岁爷，昨天洞房花烛夜你劳累伤神，请万岁爷马上退朝回内宫休息。大家伙一听着乐呀，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你们全是废话，现在孤家传旨。万岁爷呀，您倒让我们免礼平身，我们可全跪着呢。嘿嘿，多跪一会儿省得废话，军师听旨。嘿，徐茂公心说我四弟行啊，后宫有娘娘了，啊，就是不一样了，赶紧说了一声臣在。徐军师，孤家命你马上用计啊，既收裴家父子，让他们归顺瓦岗山。徐茂公早就听见齐彪李豹的汇报了，万岁，臣这回可没办法了，裴元庆那份傲气谁能把他劝降啊，请问万岁娘娘有什么意志啊？老大位可有你的，我们两口子说话你全都知道了，好，孤家就听后宫娘娘的意志啊，可在金殿之上我得听你的，你用计，你马上以武给我收服裴元庆，把裴元庆引到瓦岗山之后，娘娘自有办法收服。来呀，三朝。好家伙，程大爷一甩袍袖走了，大家伙才站起来，看着程咬金的背影全都乐了，这皇上整个一大松心。徐茂公说，这么办吧，钟家贤弟，程四弟走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如何收服裴元庆。秦琼一抱拳，三弟啊，就由我去战败裴元庆，让他心服口服上冈山。二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败裴元庆啊？三弟啊，只有我下山跟裴元庆一战了，用我秦家的绝技杀手锏，得把他打于马下，他才能心服口服。君可料定，山武帝、伯党、俊达二位贤弟，你们四位各带一千兵，咱们哥五个给裴元庆摆个五行阵。大家伙一

0: 真好啊，
1: 二哥还是您高，就按您的话办。
0: 这样，我把裴元庆打下马去，让他以后看见我他就得害怕。大魔国我是元帅，要是不让他服我，今后如何派他上阵？
1: 对，二哥听您的，咱们就摆个五行阵收服裴元庆。
0: 好，大家去准备。秦琼告诉这几个人什么时候出兵，怎么用兵。众人散去了，徐茂公就到后宫把收服裴元庆的办法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呢就告诉了娘娘裴翠云。咱们书要简洁。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全都布置好了，单说秦琼、秦叔宝点齐了200亲兵，出了山口，到随营前就把阵势列开了，兵丁是呐喊叫战。张大斌得到报告了，马上命裴元庆出马，而且告诉裴元庆，既然瓦岗山的人出了200兵，你也只能带你200亲兵小队。裴元庆没有办法，带着200亲兵响炮杀出大营，就把阵势列开了。二爷秦琼催坐下马，掌中双锏，直临两军疆场。裴元庆一看乐了，好了，瓦岗山元帅秦琼出马。俗话说得好，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我要是把大魔国的元帅捉住，我这功劳可立大了。立下功劳之后，回到朝中，皇上要奖励我，给我记功，嘿，我就在他面前告到了张大斌，给我爹出气。裴元庆摆双锤直奔秦琼，来到疆场，双足一扣蹬，飞匪首秦琼，你也敢跟你家三公子交战吗？二爷秦琼一分双锏，裴元庆啊，你不要出口伤人，今天你家秦元帅出马是让你知道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你我撒马一战。裴元庆是二话不说，把双锤一举，马往前一冲，唰，抡双锤奔着秦琼头顶就砸来了。二爷秦琼是早有准备呀，没等裴元庆双锤下来，手中一对剪举火烧天式，使尽全身之力，唰，对准了裴元庆两个锤柄往左右一分，啪，愣把双锤给磕出去了。跟着双锏一变，唰，双龙探海就奔着裴元庆面门扎来了。裴元庆往里一裹蹬，双锤往出磕这双锏，秦琼不容他碰上，双锏又回来了。两个人锤来锏去，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杀了有三四个回合，裴元庆的双锤就是碰不上秦琼的一对锏。裴元庆是干着急呀，因为裴元庆心里明白，我这锤只要能沾上他的锏，就得让他锏撒手。没想到他手损这么快呀、啊，我这锤就挂不上他的锏吗？就在这时候，听见魔国的兵就喊上了：“秦元帅呀，你可得多留点神呐、啊！裴三的锤呀，实在是厉害呀！”裴元庆气坏了，好大的口气，管我叫裴三！这时候二爷秦琼把马圈回来，正好脸朝西，裴元庆呢也把马圈回来，正好脸朝东。裴元庆心说，我双锤不能跟他耗着，这回用我绝命三锤，我得赢他，让他剪舌人死马他家。秦琼，就这一个回合，我要你残砍性命。哎呀，你别跟我拼命啊，我还得对付着多活几天呢，我还想多当几天元帅呢。秦琼说完之后，拨转马头，往东就跑。裴元庆催坐下银狮兽就追，匪首秦琼，你跑不了，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在后边就追，两匹马一前一后奔跑如飞。

裴元庆以为胯下这匹银狮兽是匹千里马，一定能够追上秦琼。可是没想到秦琼这匹马呢，跑得还真不慢。别瞧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虽然是口老了点，但是还能跑一气。两匹马相隔只有十几丈远，可是裴元庆怎么往前催马就是追不上。追着追着，秦琼看见前面有个伤口，一催马就进了伤口了。裴元庆心说，你进伤口我就不追了。他一催马也进了伤口了。进了伤口之后，往左边一拐，又往右边一拐，裴元庆再往前面一看，东边是一个夹沟，一里多长，两边是山，他就顺着夹沟往前追。他瞧着秦琼就出了这夹沟的洞口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追，秦琼你跑不了。就在这时候，听见两边山上有兵丁喊，裴三啊，洞山口啊，我们已然查住了你，出不去了，裴三啊。裴元庆勒住坐骑，这时候就听东方不噜一通鼓响，冲出一支人马。这兵丁全都是一身灰布的裤褂，头上戴着罗帽，身上穿着绿号坎，威守一员战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在这员战将身背后，仗旗官高挑一杆大都旗，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白月光中有一个王字。大刀王军可把青龙偃月刀往空中一举，哎，裴三啊，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伤口已然查了，你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来呀，给他来一个乱箭存身。裴元庆一看，对面的兵丁全都是小烧弓湖中箭，这箭头全都对着我呢。裴元庆倒吸了一口凉气，感情秦琼把我诱到此处，这要埋伏啊。这个王军可金盔金甲绿战袍，兵丁是绿号坎，哦，这是按东方架一木，他要摆五行阵。别瞧裴元庆年纪轻轻16岁，从小读兵书看战策，他懂。裴元庆拨转马头啊，按原路就跑，跑到西边去，好打算从西边出去。没想到快到山环这儿了，就听西边哒哒哒炮响鼓响，冲出了一千兵。这些兵全都是一身的青布裤褂，头戴罗帽，身上是白缎子号杆。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战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素鹰枪。战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是白缎子大都旗，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四名，白月光里也是一个王字。裴元庆被困五行阵，到底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太老啊。裴元庆心说我这当可伤得不小啊，这明明是他们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西方更新金我是走不了了，那么我再闯一闯北方人鬼水吧。他催马要上北山坡，刚到山根底下，就听见山上不鼓就响了，兵丁们全都涌上来了。这支伏兵号坎全都是黑缎子做的，当中间这员战将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身背后大旗上边绣着有字儿"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白月光中一个游字儿"。尤俊达高声喊嚷："嘿，三儿啊，今天有我尤俊达在此，你还跑得了吗？"兵丁跟着喊："裴三儿啊，你跑不了啦！"裴元庆只好拨转马头往南跑。裴元庆心说："我已然闯了三面了。"不忘可知南方是丙丁火早有准备，我也跑不了。他催马刚到了南山坡下，就听着山上哒哒哒，杀呀，别让跑了，我拿着裴三儿啊。裴元庆一看这些兵号坎全都是大红色的，为首这员战将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身背后一杆大毒蹄，背风一刮，扑隆隆横竖就卷，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白月光中一个善字。这员战将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裴三儿啊，你跑不了了，今天你倒霉到家了。四面八方全都是瓦岗山的兵将，裴元庆在这条夹沟里前后左右都冲不出去，急得这匹银狮兽是一阵淅沥沥的吼叫。裴元庆在马上一阵冷笑："哈哈，瓦岗山的人，你们给我听着，谁让你们设下埋伏把我圈住了，你们就能把我裴元庆降住了吗？您把匪首秦琼给我叫出来，让他跟我分上下论高低。嘿嘿，你们把我圈住了，没人敢跟我交锋，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们一个个都是畏刀避剑，怕死贪伤之辈。"他刚骂到这儿，瓦岗山兵将就喊上了："裴元庆啊，你别骂街呀，你往西南看呢，我家秦元帅来了，就给你打下马来呀。"裴元庆听见声音，调转马头，就瞧见来了一支队伍，人并不多，二百兵冲上来，一个个身穿黄号坎，头戴黄罗帽。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战袍也是黄的。哦，裴元庆明白了，秦琼是元帅，他占一个中央戊己图，果然是五行阵的。秦琼催马离着裴元庆就不远了，亲兵一字排开，秦琼双足一扣凳，裴元庆用锤一指："秦琼，难道你摆个五行阵就把我圈住了吗？就算把我裴元庆赢了吗？啊，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嘿嘿，二爷秦琼微微一笑："裴元庆啊，你不要在我面前犯狂，我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凭我秦琼单人独骑，就能把你裴元庆由打马上打下来。我赢你四个字叫易如反掌。哼，秦琼啊，你要能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就归降。"好，裴元庆，你虽然这么说，我看得出来你口 并没对着心，我早猜破了你的心思了。我秦琼真要把你从马上打下来，你双锤一撒手，你羞愧难当，你就会拔剑自刎。哼，秦琼，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哪能有这样的事？好，既然你让我跟你撒马一战，你必须先把宝剑摘下来扔在地上，然后咱们再打，这算得了什么呀？裴元庆把左手锤夹在右肋之下，伸手就摘这剑鼻子，啪，把宝剑就扔在地上了。来人呐，把裴三公子的宝剑捡走。秦琼的兵过来，就把裴元庆的宝剑捡走了。裴元庆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把嘴一撇：“秦琼啊，这回成了吧？”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可打定主意了，我非得把你秦琼的命要了不可。万一你真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也不能让你们这帮响马称心如意，让我归降，没门。虽然说宝剑摘了，我不会一头撞死在大山石上吗？秦琼看出来了，秦琼是哈哈一笑：“裴元庆，你看剪！”二爷秦琼往前一催马，抡双剪往下就砸。裴元庆左手锤往上一磕，秦琼往回一抽剪，这锤就磕空了。跟着二爷秦琼这剪就奔着裴元庆这肚腹扎来了。裴元庆赶紧一掰凳，二爷秦琼这剪又抽回去了，锤想磕这剪又磕空了。山上的兵丁齐声喊嚷：“了不得啦，打得好啊，怎么瞧着呀，秦元帅战胜裴三啊，裴三要栽跟头啊。”裴元庆听着这气呀，跟秦琼二马冲锋就杀在一处。裴元庆心说：“你们这当兵的甭起哄，只要我这对锤粘在秦琼你的剪上，就让你剪飞人死。”秦琼啊，也明白裴元庆的心思，但是二爷秦琼家传的剪法手疾眼快，施展出各种方法来。裴元庆想碰上剪就是碰不着，因为二爷秦琼都是虚晃的招数，既不伤裴元庆，也不能让裴元庆把自己的剪给磕飞了。山上的英雄好汉全都看愣了，二爷秦琼剪法真高，裴元庆这双锤也了不得呀。大家伙众目观瞧，秦琼跟裴元庆两个人杀了30多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裴元庆心里也琢磨呀，这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秦琼跟他打着打着，秦琼心说，这回不能再让他往下打了，我应该让他下马了。两个人二马对头，唰，又碰面了。裴元庆万也没想到二爷秦琼他这剪能撒手，裴元庆刚拨转马头，秦琼这左手剪唰一撒手，这剪肉肉肉肉就奔着裴元庆的面门来了。招剪，这剪唰飞过来了，裴元庆猛地一低头，剪太快了，苍啷一声响，这只剪就碰上了裴元庆头上这盔的盔缨，唰，裴元庆躲过去了。裴元庆心说，再慢一点我就完了，没想到他刚一正面，秦琼的右手剪也撒手了，招剪，剪带着风稳稳当当直奔裴元庆的面门。裴元庆躲闪不及了，两只剪撒手连环剪呐、啊！裴元庆心说：“我只好下马了。”再等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山上的人齐声喝彩：“好剪呐、啊！”这撒手剪可了不得呀！这是秦琼的祖父老太宰秦旭传下来的绝技。不过撒手剪轻易不能使，如 打不中敌人，自己可能就性命之忧。杀手锏一共有三种使法，今天二爷秦琼使的是马上连环杀手锏，左手锏出跟着右手锏出，还有部下连环锏和马上致命的杀手单锏。不过二爷秦琼轻易不使，这一辈子一共就使过三回杀手锏，这是头一回。这手锏使得太绝了，既要裴元庆下马，还得让他保住命，不能伤他。裴元庆果然被二爷的锏给打下马来了，锤也撒手了。裴元庆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蹭的一下鲤鱼打挺的起来了，跑得快呀。秦琼心说坏了，这裴元庆就直奔正北这块立山石来了。秦琼蹭窜下马来追上裴元庆，上去一伸手，啪就把裴元庆后边的叛甲司涛揪住了。裴元庆，你要干什么？裴元庆确实羞愧难当，要壮实自尽，让秦琼拽住，裴元庆就没法撞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南山坡上走下一乘小轿，原来是大蘑菇的娘娘大小姐裴翠云到了。咱们前边说过，徐茂公把收服裴元庆的办法告诉了程咬金，程咬金就问大小姐裴翠云：“嘿，娘娘，要是秦元帅把三弟打下马来，他至死不降，可怎么办？”万岁，没事儿。只要是秦元帅把他打下马来，他服了，那么我去了，我一劝三弟是准能归降。所以今天秦琼跟裴元庆一动手，裴翠云就到了。他掀着轿帘看着，一看裴元庆被打下马来，往立山石这儿跑。大小姐裴翠云发话了：“快下山！”这兵丁抬着小轿是一溜小跑就来到山底下，到了裴元庆面前。大小姐裴翠云把轿帘掀起来了：“三弟呀，姐姐我来了。”秦琼抓住裴元庆：“我说元庆三弟，你回头观看。”裴翠云下了小轿，裴元庆回头一看，姐姐。裴元庆立刻跑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姐姐面前了：“姐姐，您怎么在这儿呢？他们这帮人欺负我，您管不管？”“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呀，管？姐姐我怎么能不管呢？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裴元庆眼泪下来了，用手往身背后一指：“就是这姓秦的欺负我。”“三弟呀，是不是你让他把你打下马来了？”“
1: 是，让我打下马来了。”“
0: 哎呀，三弟你武艺绝伦，这怎么可能呢？”“
1: 姐姐，谁知道他这剑能撒手啊？”
0: 裴翠云心说：“这回你就知道了吧，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也制止三弟你这狂劲儿啊。”秦琼在旁边也听见他们姐弟的对话了。二爷秦琼心里也琢磨：“我要不把你打下马来，今后我这元帅可就甭当了。”裴翠云叫了一声：“三弟呀，你放心，秦元帅欺负了你，我呀回到宫中告诉你姐夫，让你姐夫管管他。”“啊，姐姐，您怎么管他叫秦元帅呀？”“我姐夫？
1: 我姐夫是谁呀？”
0: 裴翠云脸就红了：“三弟呀，姐姐我蒙秋老千岁做媒，母亲做主，现在是瓦岗山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
1: 什么？姐姐，你现在是瓦岗山的娘娘了？那我还不跟你生死与共，祸福同当吗？”“
0: 三弟呀，既然如此，你还不归降吧？”“
1: 那我归降了，参见娘娘千岁。”
0: 裴元庆跪倒在地，就给娘娘磕头。 裴翠云笑着说：“玉帝呀，你免礼平身。”
1: 姐姐千岁呀，爹，可还在随营呢。
0: 玉帝呀，你不要着急，你赶紧跟秦元帅商议，

0: 共同搭救父亲。
1: 是。
0: 二爷秦琼过来了，三弟呀，刚才的事情三弟你可不要挂在心上。现在娘娘既然传下懿旨，你我弟兄赶紧搭救老将军呐。裴元庆看着秦琼还没说话呢，裴翠云说话了，元帅就请你派兵遣将吧。臣遵旨。就在这个时候，赤发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叛命三郎王伯党跟铁面判官尤俊达就到了。秦琼、秦叔宝用手一指，三弟呀，我给你指引指引。元帅别指引了，我全认识。那好，咱们弟兄将来在瓦岗山会高高兴兴聚在一处的。三弟，按照娘娘签下的懿旨商量商量，赶紧杀奔随营搭救裴老将军。好吧，元帅就请你出主意吧。三弟呀，你看你的200亲兵可快到了，等你的亲兵到了，你让你的亲兵把这四员战将都捆上，记住了，你可得捆活扣啊。元帅我明白了，我把瓦岗山四员战将押回大营，跟我一块动手救我爹。好嘞，好聪明的三弟，咱们就照计而行吧。书以简洁为妙。这个时候裴元庆手下200亲兵到了。200亲兵怎么走得这么慢呢？裴元庆骑着马，这200亲兵是步下鸟啊，撒腿如飞跑，跑了这么半天才追上裴元庆。看见裴元庆，200亲兵愣了，怎么聊上了？裴元庆过来跟他们讲明情况，然后就把单雄信、王伯党、王君可、尤俊达四个人捆上了，捆的是活扣。这活扣一走了就开，这四员战将宝剑都悬挎在腰中。裴元庆骑着马辞别了姐姐，辞别了元帅秦琼，就把这四员战将押走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保着娘娘回归瓦岗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200亲兵回到大营。200亲兵在辕门外候等，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直接够奔中军大帐。等进了大帐了，裴元庆用手一指，你们四个黑手给我跪下。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四个人就跪在帅案之前了。裴元庆手持双锤，冲着张大斌一躬身，启禀元帅，末将奉命出战，前来瓦岗山，四个匪首听候发落。好，先锋出征，秦将有功，立即把这四个人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老将军裴仁基可在旁边站着呢，裴仁基正在琢磨呢，怎么这四员战将被生擒活捉，身上还带着宝剑？这时候元帅张大斌已然发话了，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裴元庆一分双锤，哈哈，张元帅斩得好啊，手中双锤上下一分。四员战将一看暗号起来了，这就是命令啊！立刻一抖了这活扣，攥宝剑背，摁崩红，嚓啦啦，宝剑出匣。张大斌手下十几个心腹马上亮出宝剑，放绳就围。那张大斌手底下这十几个心腹的偏将，能干得过瓦岗山四员战将吗？这四个人一抡宝剑，裴元庆双锤往下一砸，一会儿的功夫，嘁哧咔嚓，这十几个人全都死了。张大斌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刀！胆大的裴元庆，你敢辱骂本帅，咆哮大帐，你敢勾结瓦岗山的贼寇，倒反大隋朝，我把你杀了！ 康大斌呐，你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样的大话吗？你勾结老儿宇文化及，加害我裴家父子，还要害我全家，你呀拿命来吧。你裴元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你的脑袋。裴元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往上一个箭步，噌窜到帅案前，手往下一落，这双锤往下一砸，张大斌这脑袋万朵桃花开放。裴元庆一抬腿，啪，把帅案踢倒了，张大斌死尸也倒了。裴元庆双手举着锤，众位将军，你们可听好了，我裴家父子已然归降了瓦岗山，你们不愿归降速速离开随营，愿意归降的就跟我够奔瓦岗山。张大斌的心腹全都死了，剩下的没有不愿意归降的，都知道张大斌不是好人，大家伙也看出来大隋朝是摇摇欲坠了。裴先锋，我们愿意跟随老将军，跟随少将军投降瓦岗山。好。这时候单雄信、王君可、王伯等、尤俊达手按宝剑，就把住了中军大帐的帐口。裴仁基吓坏了，坐在地上，三儿啊，你这篓子是越捅越大呀，老人家一着急一下就背过气去了，可把裴元庆吓坏了。裴元庆手下亲兵过来了，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撅砸捶脚，爹呀爹，您醒醒，您醒醒，我娘也在冈山呢。裴老将军就是缓不过这口气来，到底裴仁基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

是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加348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风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至 K48+489，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 东风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东草线至县道 X100柳溪线至国道 G202黑大线至县道 X079东草线，特此公告，东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风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

0: 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3: China acts.
1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8: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6: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8: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9: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 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9: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9: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9: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9: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8: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7: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7: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8: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三地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

0: 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 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1: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3: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八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7: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8: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 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六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R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3: 绵绵，目前我国的

0: 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磁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好的，张绵绵。
4: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2: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6: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5: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6: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5: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

0: 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一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1: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0: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2: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应，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3: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6: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5: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7: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

0: 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型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两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2: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1: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盯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4: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5: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5: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原

0: 代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5: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8: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9: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6: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0: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 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6: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1: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3、2、1，
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5: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4: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5: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7: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6: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 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

0: 属毕业典礼。
1: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0: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2: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0: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2: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0: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2: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0: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3: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0: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2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3: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3: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更有爱心。
0: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3: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 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那么，七上八下指的是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三分之一。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6: 嗯，那么今年七下八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又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7: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8: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7: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

0: 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战单元，落实预警较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 首先要转移威胁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 不落一人。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副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 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 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程、1公里格网精度的短磷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 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 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呈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古往今来拐卖人口的人是最可恨不过，人靠着倒腾人维持他的生活，你说他损不？干什么不行？就拿上文书来说，这个老道姑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人模狗样，暗地之中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群众对此是民愤极大呀。这几个姑娘都是被害人，看见老道姑，看见赵四这几个人贩子，恨得牙根都痒痒。有那胆儿大的，抡起凳子腿就削，拿砖头往脑袋上砍。张景龙赶紧给拦住，慢，哎，别别，哎，别别别，这个得留下他活气儿啊，把他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还得撬开他的嘴巴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罪行啊？你给打死死人嘴里无有招，对了，哎，算了，消消气儿得了。这几个姑娘这才住手。张景龙一想，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行？这一大摊子事儿，得依靠本地的官府。天亮之后，他告诉这七个姑娘：“你们别着急回家，协同我在这看着他们啊，看着，我马上到地方去报案去，好做交代，然后让你们回家。”几个姑娘也担心：“那你在这儿，我们……”